渔港五处沿海景区全部关停，天津港八大港区57座码头及10处锚地严格管控，74处沿海口门闸逐一落实封闭责任，8处海堤风险点物资设备前置可以随时抢护，561艘舟艇全部归港避风，全区203座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预先腾空了河渠管网，实施一堤两腾空。

使的同意，对天津市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进行了两次调整。第一次呢，是在2026年的7月12号中午12点，天津市将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维持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

0: 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针对济州区的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滨海新区济运河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2026年7月12号下午3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另外，2026年7月12号16点至7月13号16点，受到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北部的山区发生滑坡崩。

0: 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大场出现特大暴雨，江水区平均降水量为 73.0 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1: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2: 河北省住建、交通、水利和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的各项措施。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八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
4: 今天是周一，北京机动车限行尾号是一和六，通勤出行较为集中，降雨时路面湿滑，对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截止到7月12号的18点，除了平谷、密云、延庆、房山、门头沟5个区，部分山区线路仍然采取临时停驶和区间行驶等措施。

0: 研学、学术沙龙，助力国内绿色物流产教融合经验走向国际。
1: 昨天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开幕。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经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植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孵化的核心成果已经落地并产业化。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磊介绍，他们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超7万小时。
3: 我们北脑一号正在开展注册临床实验，预期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完成所有临床患者的入组，明年可以正式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二号目前正在开展大动物的验证，计划是在今年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
2: 聚焦脑科学转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张磊说，
3: 昌平生命科学园

0: 边陲地区的宝山市人民医院医生顺利完成了一台高难度的心脏二尖瓣手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全程见证，来听他的报道。
1: 在北京安贞医院心力衰竭与瓣膜外科中心视教室，心力衰竭与瓣膜外科中心主任顾明全神贯注盯着大屏幕，屏幕那端连接的是云南省边陲地区的宝山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主刀医生昆明市延安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党总支书记张雅勇正在顾明的指导下为患者实施二尖瓣置换术。
2: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这种聚合的技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和当地的宝山的医生看到的画面基本是实时的。
1: 这台由北京安贞医院张宏佳教授与顾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手术制控机器人上有数

0: 要参赛率100%。山东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带队参赛的王立华教授表示，
1: 因为它是一个5小时的封闭式的单人的比赛，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学生是需要独立的来完成硬件的设计、软件编程以及系统调试，通过比赛就可以能够检验学生的真功夫，动手能力强还是弱，显而易见。
0: 面对 AI 技术迭代，蓝桥杯持续深耕算法与工程实践，锻炼学生不可替代的底层思维能力。北京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本届国赛第一名获得者杨卓表示，
2: AI 出现之后，对这个程序员这个行业的冲击是很大的。蓝桥杯它以赛促学，它主要是锻炼我们这样一个逻辑思维的能力，还有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基础。参赛过程中培养的这些品质，让我在面对 AI 冲击的时候会更加有底气，更加有自信。
0: 17载深耕信息技术人才培育，蓝桥杯已成为衔接教育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大连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参赛选手刘嘉林已经连续5届参赛，他表示丰富的参赛经历助力他拿到了大量优质企业的面试机会。
3: 我认为这是一个检验我自学能力的很好的机会，以及他希望能在未来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在了解到考试大纲的变化之后，我对此前死记硬背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调整，来避免纸上谈兵，而是更加从实践方式，所以我觉得蓝桥杯也能让我在同一批同学当中获得独特的竞争力，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面试机会。
0: 为了打通从赛场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蓝桥杯联合腾讯、华为等10余家知名企业成立就业护航企业联盟，为选手提供精准岗位匹配和职业发展支持。蓝桥杯大赛组委会秘书长李艳平表示，
4: 今年成立就业护航企业联盟，我们是希望大赛不仅仅是信息提供者，而是能够把就业护航的服务更升一级，从简单的信息提供到精准的定位，再到给学生修改简历，给他们精准匹配，最后也为他们提供系统性的支持。那这样可以帮助这些选手更好的去走入企业，能够迈好他们职场的第一步。
5: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一加三培养实验工作的通知。今年北京市一加三培养实验项目迎来大幅扩招，即初三和高中三年贯通培养，共有6所市级实验学校、175所区级实验学校参与，总计招生1.4万余人。具有北京市普通高中升学资格和同一学校连续2年初中学籍的初二学生可以报名参加。
6: 实验学校结合学生初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按照1:3比例确定面试名单，并且按照要求组织面试。经过市区教委认定的特色学校，可以组织相应的专业测试。面试专业测试方案经区教委审核之后实施。面试名单以及录取结果通过学校网站等官方渠道公布。各实验学校录取本校初中学生的比例要不高于培养总计划的70%。
5: 昨天，位于北京朝阳和生汇的泡泡玛特新店开启试营业。这家上下2层、总面积近500平方米的门店，是目前该品牌在北京面积最大的零售空间。记者探访发现，店内客流密集，互动装置前不时排起长队，潮玩消费的体验感成为吸引年轻顾客的主要卖点。
6: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年轻消费者对于购物环境和情感互动的需求上升，品牌方不再

0: 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已经进入七月了，有人说夏季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毕业生，包括我们很多的大学生暑期打工的高峰期。最近呢，市场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发布了相关的警示，提醒大家要注意新型传销重新抬头。到底什么样是新型的传销？现在在我们的京津冀协作上，有很多的新产业、新词汇都纷纷出现，比方说算力模型，比方说人工智能，甚至更多的直播带货，我们的新的廊道、新的产业带、新的聚集地、新的产业园都在一步一步的形成。那这些会不会成为我们新型传销的温床呢？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我们正常的市场的推销、我们经济的新模式，以及我们更多的我们的所谓的违法犯罪的传销呢？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邀请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我们京津冀交汇处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公安干警一起走进节目，在这个暑期里给大家提醒，到底什么样才是新型的传销。

0: 这三种都是传销的形式，
1: 嗯，
0: 就它不是一个就是必须要三条全部满足才能够认定为传销。
1: 嗯，好，不能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实体商品为主啊，西伯那儿有这个规定吗？包括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买课，我买健身课，然后或者我买培训班，这熟人介绍以后推荐我送你两节或者送你三节，这都算吗？
2: 现在的话也不能完全按照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商品有没有物品给到这个消费者手中，送课呀，
1: 嗯，
2: 或者说一些这种 APP 搞一些这种邀请好友得积分这种活动，这种是咱们常见的一推销手段，它跟传销呢是有这本质的区别的。
1: 它有一个也是拉人头啊，它就有点像刚才那个咱们那个总队的志鹏说的，这拉人头是符合的，是不是？但它没有不算入门费。

0: 现，
1: 嗯，
0: 像这种限制传销呢危害极大，所以我们这个管控的也比较厉害。
1: 嗯，
0: 就目前呢我们这个对这种传销呢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也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吧，然后就是

具体的形式。因为传销很多是以牟利为目的，他可能就是假借是卖墓地啊，然后呢实际上呢是以高额的返利来，这种形式呢才是更贴近于

0: 这些关键词。
1: 好，但是我刚才还听到白警官提到一个旅游哈，你看现在是暑期嘛，七八月份每年都是旅游的高峰期，我们经济协同当中也有很多地方都在重点推自己当地的文旅，甚至有时候会跨区，我们去让对方的游客来我们这个当地体验非常低的价格啊，因为我父母就去参加过，当时去到天津的一个山里啊，一个郊区体验当地的民宿，价格非常的低，但是他觉得很好，但是要求比方说你要拍照片发朋友圈等等哈，这也是一种我们的推销的模式。那想问问现在这种旅游模式它还会有吗？因为刚才白警官一提旅游，哎，我就想到了这个事儿。
2: 传统的传销是以这个为借口，我怎么骗人呀？
1: 嗯，
2: 我们是网络情侣，或者说，哎，你来我这儿旅游吧。

0: 我们工商部门其实在查处这个传销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传销行为涉嫌犯罪的，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个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
1: 嗯
0: 啊，然后公安机关如果对于这种立案侦查的涉嫌犯罪的传销案件，经过侦查呢认定不构成犯罪的，那么也会把这个案件呢再移送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相关的处理。
2: 嗯啊，这属于行政上的一个处理了，
0: 对
2: 吗？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违法犯罪的，我们的
0: 刑
2: 事上的，
0: 行政上一个是刑事上。
2: 哎，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短剧的投资，身边的一个老人他投了20万，真的是
1: 哇。
2: 短剧啊，还有这个短剧的分销啊，还有什么直播间，怎么样能去识破，去看哎，它可能是传销呢？有什么样的区分方式吗？田科长，
3: 这块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短剧啊，还有 AI 算力啊，这种高科技旗号呢，是现在这个网络传销当中最喜欢做的。
2: 嗯，
3: 就是他们最喜欢就蹭热度。
2: 嗯，新词儿嘛，热词儿。嗯，
3: 然后呢，在这个其中呢，这个 AI 算力呢，算力基建这类传销是蹭现在最火热的这个 AI 算力的热点，然后鼓动咱们群众啊线上充值购买算力包，节点权限。
1: 嗯，
3: 然后呢，他再通过这个动态模式来计算参与者的收益。所谓的动态模式呢，就是根据你参与者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数量来计算收益。
2: 嗯
3: 嗯。比如说这个近年来有报道，这个星光云算力平台啊，以此来为包装，它呢直动态收益呢是按照直推客户提成、团队层级返佣来计算，然后靠拉人头来进行了传销活动。

0: 我倒是觉得有一类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毕业生，现在很多毕业生啊，他是要兼职的，就短视频类。所以我知道是好多这种毕业生也好，放暑假也好，或者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他是会有那种短视频的。这短视频类的传销，现在是不是也不少？
1: 短视频类的传销呢，也是蹭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种流量热点吧，它相当于说是也是以短视频为幌子，然后宣称可以看视频做任务赚钱，来吸引群众参加。但是呢，它有的设置到入门费或者会员费作为入门费，有的呢不设置这个认证费和会员费，但是呢鼓动呢参加者购买虚拟货币。后续呢是根据这个参与者发展下线的数量来计算你的收益，你相当于说你发展的数下线的数量越多，你获得的收益越大。这就是典型的借助这个短视频风口来开展的这种传销的变种。
0: 现在我们这个短视频是特别火的一个，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热门的赛道哈。所以短视频如果让你交这个所谓的刷视频赚钱，有入门费和会员等级的话，这就要注意了。
1: 对，要提高警惕了。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不停地在提醒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直销和传销，以及当您不小心可能进入了一个看上去很诱人的我们的盈利模式的时候，您想我们老骥伏枥也好，我们再努一把也好，或者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好像看到了新的机会也好，因为我们老说现在新词太多了，新机遇也太多了，尤其在经济的协同当中啊，更多的信息在爆炸，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区分，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词，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那到底在我们的3D 的协作当中，我们打造了怎样的跨区域打击传销的新模式？另外呢，在现在我们的网络时代，还有什么样的新的案例，包括有什么样的蒙着面纱的传销的新趋势呢？这样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片，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欢迎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科的副科长田希博，田科长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您说了很重要的几个词啊，这入门费，刚刚我们很多的听众也说过，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在网络，它都少不了入门费啊，这是它盈利的一个模式。你不交钱，它发展那么多人，它怎么办？第二个就是您说的等级，因为传销它得分等级啊。我记得过去我们也说过，传销跟大家介绍过，说是不是说三四级以上、六七级以上就算犯罪了？哎，白警官有这个说法吗？就疑似啊，并不一定确定啊，因为我知道要。如果是刑事犯罪的话，它有很严格的这个法律。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市场监管说的这个传销呢，是行政方面的。我们公安打击的呢，是按刑法224条之一的说辞呢，应该是组织领导传销。你这个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犯罪呢，首先这个层级必须是在三层以上。同时呢，你这个下线的人员得30人以上。所以你像他这个层级5-6层，但是下线的人数可能少，那么就是每层一个，那他也不构成这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
0: 那刚才那个说到那个什么500多级，
1: 这个呢，理论上来说，他这个层级够，人数肯定也够，每一个层级肯定至少有1人嘛。但这肯定就是一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了。
0: 就可以移交，所以咱们会有互相移交。如果咱们确定不是的话，咱们不构成我们刑法上的规定的话，咱们再会移交给我们市场监管。但是还有一类听众，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所以这个养老类的。包括一些我们固定的组织啊，比方说养老院呐、甚至有一些养老产业，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当下一个热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一旦说这个，年轻人都关注，很多中年人都恨不得去占床位。哎，希博这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新的一个类型啊？
2: 现在这个养老类传销呢，就重点瞄准了这个老年人团体，这个在老年人的传销受骗中呢，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它养老类传销呢，它就是蹭当下这个养老产业的热点，现在不都老龄化嘛，然后鼓动老年人呢缴纳高额费用办理会员、预定床位、参与投资，然后呢承诺养老无忧、到期返本、高额补贴，然后鼓动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重点是它会鼓动老年人积极发展下线，来获得大额的收益。这种传销呢，就是典型的针对老年人的网络传销行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宣传、正常的推销。然后我就是在老年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儿订床位。

0: 猪啊，或者说进行了这种养殖的这种产业，他所给你展现的，包括视频上的，或者说线下带你去看的，都是可能是他临时租赁的一个养殖场。然后呢，等着他通过这个拉人头赚到收到的金额达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卷毛就跑了。到时候你再想说去找这个你养的远程养殖的这种猪啊，或者远程养殖发展或者种植的这种。农业呀，就都找不到了啊。
1: 哎，你说他为什么要云养呢？
0: 他主要的就是作为传销组织来说，他就只需要花很低的成本，然后雇那个租赁一个养殖场，然后呢来
1: 弄点摄像头，
0: 对，弄点摄像头。
1: 他真有摄像头。

0: 展这些高速发展当中还有什么？
1: 还有的就是前两年的元宇宙，现在可能提的相对少了。
0: 这一两年少了，这两年都是 AI 了啊。
1: AI 了，
0: 前两年是元宇宙。
1: 现在就，然后还有这个数字产品。
0: 嗯，这个有，这个有。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推数字产品了。
1: 现在这块可能也相对较少了。现在这个最火的吧，就是还是应该是这个 AI 算力，因为近两年来这个 AI，
2: 区块链，
1: 对，区块链，AI 算力是近两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龙虾都是近两年的热点，所以呢他们这个传销组织在搞网络传销的时候也是什么热他就蹭什么。
0: 其实还真是，尤其是通州区啊，它在我们的通五廊一体化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上，在我们经济协同发展的这个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交界处，所以有的时候还真是，我们老说可能河北它人比较多哈，包括有些村落它也是人非常聚集的，互相之间的来往也很多，打工啊，包括做生意啊，甚至我们现在文旅啊，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尤其当这出现跨区的时候，你可能更会觉得我们这发展当中肯定有很多机会啊，怎么来判断这些关键词一旦涉及到了，那就有可能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1: 在就是判断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这个一个推销，它是不是

0: 的反例。
1: 哎，现在就在教大家怎么样识破了啊！这关键词第一个是看它是不是有反例，
0: 对，是不是有，是不是以高额的反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不是根据你推荐了他人参加的这个项目的，推荐他人的数量，或者说推荐他人的这个金额。然后来决定了你的收益，是存在这个团队多层级的提成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那么它很大可能就是传销行为。所谓的概念、热点、概念呢，这些都是幌子啊，都是外面的披着一层外衣，主要看它是本质。
1: 也说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和我们的公安部门啊，它会有一个交接，就是行政的和刑事的。也请白警官跟我们说说案例吧，真的是到了这种新形式的案例，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可以跟大家来做些提醒？
2: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在这个2022年前后呢，我们发现了，就是在北京市啊，发现了一批这个网上的这个传销，它是打这个抢购转售玉石红酒字画赚取高额收益为手段的这种传销活动。这类型传销呢，它这个隐蔽性比较强，往往伪装成这个正规的微商呀或者电商平台，从事红酒玉石寄售的这个正规商业活动。这种传销呢，没有线下的这个人员聚集啊或者洗脑培训活动，专门针对年轻的网民或者说这个兼职人群设置的，他也没有实际的经营活动。他这个交易呢相对比较封闭，就是在这个平台的这个会员之间流转，不存在对外销售的情况。商品呢他每天挂在这个平台都会增值但是他不是说这个商品本身就是放在那儿这个就是有增值空间啊，他这个

从这个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人员规模呢比较小，而且它这种平台呢开设的周期特别短，一般呢就是两三个月。后来呢针对这种这个传销活动呢，我们在北京市发起了两次专项行动，打了很多个这种类型的传销平台，收网以后呢。

0: 表
1: 啊，对，都有可能啊。他因为传销组织呢非常狡猾，他会根据这个受害者的需求啊，这个不同的需求来精准的下钩，
0: 量身定制。
1: 哎，对，您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个体经营者，他可能就会被传销组织抓住，急于翻身的这种，通过这种成功学呀，或者说一个打造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有的呢追求这种精神寄托的高收入的人群呢，可能被传销组织打着这种疗愈啊、灵修啊这种旗号进行诱惑，最终呢不仅被收割钱财，还可能会被精神控制。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中老年群体，他们就是这种在网络传销中这个养老类传销还有短视频类传销的这种受害的主要人群。一些这个传销组织呢就以这个免费福利吸引，借着亲情关怀然后获得信任以后呢来诈骗养老积蓄。年轻人和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呢可能就是消费返利类传销呢多一些。这个年轻人呢社会经验不足，对传销的隐蔽性啊、欺骗性啊认知薄弱啊，然后呢被长时间呢又活跃在网络空间，接触到

0: 啊，他那个想法不一样。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毕业季，也希望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在择业的过程中，也大家互相提醒来抵制传销。这通州区它正好在我们京津冀的这个交汇处，那在跨区域打击传销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很多它都要现在有更多的区域的联动呢？
1: 是的，通州区作为我是这个东大门的守门人啊，在持续的将这种聚集式的传销作为这个我前几年打击传销防范传销

0: 而传销呢，刚才就像咱们一直提到这个拉人头啊，或者说这个发那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级，还有团队计酬，传销它是一个非法的经营模式，它是以刚才的拉人头、入门费、多层次、复利计酬为主要特征。然后呢，通过这个传销者参与者呢，要缴纳这个参与费用，或者说通过以认购商品的方式变相缴纳费用，来不断的发展人员加入拉人头，形成上下层和网络关系，然后呢，同时以这个直接间接发展的下线来缴纳费用的方式来获取报酬，它是一个违法非法的这个经营行为。就是通俗点讲，直销是直销企业通过直销员将直销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然后直销员呢根据这个销售产品的数量从直销企业领取相应的报酬，而传销呢是参与者缴纳入门费后按照发展下线以及发展下线的数量获利的行为。所以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1: 哎呀，这个漫然。

0: 销的一些新的面具。第二个呢，也结合我们经济协同发展当中我们通五廊的我们机制上的一体化，更多的我们数据上的共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协同发展跨区打击传销的一个新模式。当然也提醒大家，更多的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啊，应该摆正我们的心态。世界上没有暴富，也没有所谓的我们的躺赢，只有努力才能有更多的收获。非常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协同发展经营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交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暴雨和防汛方面的消息。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上周五，也就是10号开始，到周日的早晨，北京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北京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出现了大暴雨。这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最大出现在了平谷区建沟河 333.7 毫米，大暴雨量级。全市 68.4% 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了50毫米以上，而 30.8% 气象站达到了100毫米及以上。
2: 本次降雨强降雨时段集中，周六夜间到周日早晨，北京全市9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2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东部地区降雨更加明显，全市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区，全区所有站点达到暴雨量级，84.1% 站点达到了大暴雨量级。其次为通州区，全区93.5% 站点达到暴雨量级，74%达到大暴雨量级。
1: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本轮降雨过程当中累计发现了73处次激治水点位，截至到目前已经全都处置完成。本周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以及周末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周内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
2: 持续降雨容易诱发地质灾害，本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北京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22000多人。经过前期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点位207处，威胁900户1780名群众安全。同时，全市排查出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隐患点位330处，涉及48个乡镇2426名群众。截至到昨天，规划自然。

0: 年7月12号18点将对济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和滨海新区济运河沿线的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针对济州区的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滨海新区济运河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2026年7月12号下午3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另外，2026年7月12号16点至7月10

0: 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8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
1: 今天是周一，北京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通勤出行较为集中，降雨时路面湿滑，对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截止到7月12号的18点，除了平谷、密云、延庆、房山、门头沟5个区部分山区线路仍然采取临时停驶和区间行驶等措施外，城6区线路均已恢复了正常运营。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作为北京绿色发展论坛的重要系列活动，2026京津冀绿色智能交通与智慧物流产教融合国际研讨会近日在北京物资学院召开。活动汇聚了行业主管部门、京津冀高校、龙头企业、科研机构以及海内外领域的专家，围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发展开展深度交流，为京津冀交通物流产业升级、人才培育打通新路径。
1: 科研合作层面，北京物资学院携手京东、蒙牛、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等头部企业与专利机构，集中签约成立8大校企研联合科研平台。同时，本次大会正式发起全球物流学术联盟共建倡议，搭建长校跨国交流平台，未来将常态化开展联合科研、师生研学、学术沙龙，助力国内绿色物流产教融合经验走向国际。
2: 昨天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开幕。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经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植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孵化的核心成果已经落地并产业化。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磊介绍，他们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超7万小时。
4: 我们北脑一号正在开展注册临床实验，预期在今年的第3季度呢完成所有临床患者的入组，明年可以正式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二号目前正在开展大动物的验证，计划是在今年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
3: 聚焦脑科学转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

0: 的眼睛，可以360度无死角地采集手术中各个环节的画面，实时传回北京。在北京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云南当地的患者能够实现不出省，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与北京三甲医院同质化的手术。
1: 它有我们完全自主研制的长达1.8米的机械臂，能够非常稳定的固定。

0: 获得独特的竞争力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面试机会。
1: 为了打通从赛场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蓝桥杯联合腾讯、华为等十余家知名企业成立就业户。

0: 京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4: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3: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5: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3: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6: 北京时间10点整。

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啊，像还差一点点才能达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叫它一个边缘性糖尿病。那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从我们医学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啊。我们会说这个人，哎，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空腹血糖在7以上，那么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一个糖尿病，达到一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啊。那么如果他刚刚达到7啊，或者说哎6.9，那我们可能说他在这个边缘上了啊，是这么个概念。还有一个名词呢，叫做糖耐量抑。

0: 糖越高
1: 啊、
0: 哦所以呢糖化血红蛋白一般各个单位的正常参考值有所不同啊，
1: 对对
0: 有的到 6.0、
1: 哦、
0: 有的到 6.5、啊、各有不同、
1: 嗯、
0: 但是它只要超出了正常值之外也说明我们的血糖实际上也是开始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啊、这是我们

0: 能够诊断糖尿病。我们先说什么时候会来做这项检查。
1: 嗯，
0: 一般我们常规的体检不会去做的，但是如果您发现了，咱们体检发现了空腹血糖高一点，
1: 嗯，
0: 或者说糖化血红蛋白高了一点，
1: 嗯，
0: 哎，我们去找大夫，大夫一看，哦，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血糖确实是有一点点高了。
1: 是，
0: 但是第一，它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第二，它是不是能够诊断糖尿病了呢？
1: 对呀，啊，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测，就说我们如果空腹血糖处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临界值啊，5.5 以上，
1: 嗯，
0: 或者到7以下，5.5到7中间的这个范围，就是说它是比正常人高一点，但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
1: 嗯，
0: 这部分人群，也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前期的一部分人群，
1: 对
0: 吧？那这部分

0: 量试验哈，我曾经也做过，
1: 嗯，
0: 当时给我出了一指标，这指标叫胰岛素抵抗，
1: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这个糖耐量实验呀，
0: 嗯，
1: 它一般是跟我们叫做胰岛素释放实验
0: 哦
1: 同步去完成的，
0: 嗯，
1: 也就是在喝了糖水之后呢，我们在不同的时点去抽血来检测这个时点的血糖啊，一般来说，空腹测一次，喝糖水之前测一个血糖，最全的啊是喝完糖水之后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对，
1: 测一个，一个小时测一个，
0: 哦，
1: 两个小时测一个，啊，有的还会在三个小时再测一次血，再抽一次血啊，一方面呢，它是来检测血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看我们血糖升高的程度，
0: 对对对。
1: 另一方面呢，在这几个不同的时点，如果想查这个胰岛功能，看看怎么样的，也会同步的把这几个时点的胰岛素水平同步的检测一下，这就是您说的，怎么叫胰岛素分泌？

0: 群是最容易出现胰岛素延迟和胰岛素抵抗这两种情况的。
1: 延迟和抵抗，
0: 对，所谓的延迟，哎，就是它应该分泌的高峰，我们正常人呢在30分钟到1小时是出现这个胰岛素和血糖的一个高峰值啊，那么到了2个小时和3个小时的时候，都肯定是已经要逐渐的降到正常的水平了啊。但是如果本身这种血糖的代谢出了问题，那么它就会出现胰岛素的分泌的高峰，延迟到2个小时，甚至到3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称它为一个胰岛素分泌的延迟。哎，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胰岛功能它出了问题，
1: 对，
0: 所以才会带来我们血糖的一个异常的升高。
1: 那么一听就觉得快糖尿病了，
0: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所以很多人现在实际上，还是挺重视胰岛素抵抗的。
1: 对对对，
0: 好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名词了啊。包括我们现在门诊上啊，很多人哎，直接就来找我们，就说：“哎呀，大夫，我胰岛素抵抗了啊，那么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办啊？”那么我们刚才说有胰岛素分泌延迟的状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在糖尿病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里，很容易出现。现在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个状态，那么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
1: 对，
0: 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啊，那么在最直观上的，我们在化验单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胰岛素水平异常的一个升高，就是在我们的血糖是一个轻度的升高，或者说明显的糖尿病人他比正常值高的这种情况下，同时伴随了一个胰岛素水平的异常的升高。
1: 哦，
0: 因为理论上来讲，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糖的控制实际上就是靠胰岛素来控制，
1: 对
0: 不对？那么胰岛素水

0: 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胰岛素 A 它消极罢工了
1: 啊，
0: 或者说我们把胰岛素比作一把钥匙的话，那么我们人体血糖如果要被利用，被我们的肌肉也好啊，被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去利用，产生能量啊，提供我们人体正常的这种代谢需要的这种能量的话，它是需要胰岛素作为一把钥匙去打开这个门儿。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钥匙不好用了，它打不开了，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正常的这些细胞，它对它的这种敏感性下降，就正常来说，一个胰岛素能比如说打开一个血糖的门啊，那现在得有两个或者三个才能让这个血糖才能降低相应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2: 也就是我们的胰岛素升高了，但我们血糖并没有下来。
0: 对，就胰岛素做工的这个效率不足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同时伴随血糖升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您看哈，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哈，前期哈，经常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快得了，或者我已经到了边缘了，或者我的这个葡萄糖已经到了6.1了，但我现在不想吃药。那么如果从这糖尿病的前期发展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糖尿病哈，我们的指标都异常了，我们要多长时间？是1年还是2年？有没有人可能说，哎，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发展，我就有点胰岛素抵抗，有点胰岛素延迟，但是我的

0: 病变的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这个呢是非常的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哎，有的人可能就是给刚才说的可能几年十几年甚至是终身他都到不了糖尿病的诊断的那个程度、
1: 嗯、
0: 但是也有人可能今年才发现血糖只是稍微高一点，如果他饮食运动都控制的不到位的话，
1: 对对，
0: 那可能第二年或者过半年或者说某一次的感冒或者是这种感染类似的这种应激事件之后、哦、他就会突然的出现这个

0: 非常容易往糖尿病那个阶段上去进展的，大家也都看，也都能感觉到啊。嗯、现在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啊，出血糖高的特别的多。
1: 嗯、是
0: 我们在门诊上啊，我自己见到的最年轻的二型糖尿病啊，15岁、16岁，
1: 15岁啊、哦，
0: 对，十几岁就会有。但是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

0: 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血糖情况，至少每年或者每半年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啊，特别是产后这个体重很多人他不太好减，那这个时候血糖更应该要引起注意了。
1: 没错没错。那么您看哈，有些朋友说，哎，我这糖尿病得就得呗，好像他也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没有什么感觉。哎，我们确实也觉得因人而异哈。您看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年体检我发现我得糖尿病了，血糖特别高，但是没发现他有任何的异常。但是我也看到过我一个同事啊，就是瞬间我感觉我大概就两三个月没看见他，他一下子就瘦了，好像瘦的都有点脱线的那种感觉。哎，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嗨，我得糖尿病了。为什么有的人得了糖尿病没有感觉，有的人就一下子就会就是有症状。
0: 是的是的，这个临床上确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我们糖尿病从咱们中医的啊老祖宗的这个一般我们之前叫做消渴啊，
1: 消渴症
0: 消渴症、对一个消

0: 啊，一定还是有这种可以改进的这个空间，
1: 嗯，
0: 来帮助我们自身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
1: 嗯，
0: 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糖能够有进一步的下降的这个空间，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来讲，至少我们首选的都不是先用药，
1: 嗯，
0: 啊，首选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饮食，通过我们的锻炼，一般叫做少吃点儿，多动点儿。啊，想开点儿啊，通过这些方式，包括自身的压力的缓解呀，不要熬夜呀，等等的啊，各种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自我调整，
1: 嗯，
0: 很多的人实际上包括通过减重，是能够让自身的血糖有所恢复，甚至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

0: 会慢一点，它比这个细粮它升高的这个速度会更缓和一点啊。它实际上有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计算的一个
1: 公
0: 式啊，
1: 对对，
0: 但是大致上来说啊，1.6到1.7米之间，那差不多4两到5两差不多就够了。
1: 半斤，
0: 半斤左右啊，不超过半斤。
1: 对
0: 啊，如果您偏胖一点，那我觉得你这个量可以稍微的要控制一点点。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标准的体重去计算我们的总热量，所以1.6、1.7就差不多4两到5两之间啊，也就够了。所以呢，包括像一些就我们刚才说的粗粮啊、谷物啊这些啊，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主食里面来。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像粥这一类的东西啊，就算是粗粮去做的话啊，也不是特别的提倡大家。特别是一些煮的时间特别长的粥，
1: 糊糊，
0: 哎。

0: 青
1: 对
0: 对 对, 对，
1: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嗯、但实际上，当然现在它可能也会对血糖有一点点影响，特别是小西红柿，它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大的西红柿呀、大的黄瓜呀，总体上来说还是。

0: 别推荐的啊，你而且你晚上可以早吃一点，可以少吃一点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完全不吃。
1: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哈，一个是管住嘴，其实一个呢就是加强运动，迈开腿。
0: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呢都说，哎，我运动啊，我每天走走路，或者我实在来不及，我去打球去。那么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如果我们在糖尿病前期，或者我们已经得上

0: 所以呢，我们更建议大家这个饭后，餐后呢，当然也不是说餐后立马去运动啊，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是
1: 休息半小时。
0: 它这个我们胃肠要先去运动啊，对吧？我们吃的食物，胃肠道它要先做工，去消化，血液都流到这个胃肠道里了。所以呢，

0: 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0: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所以当时包括金亚鱼盾构机在那个隧道里边通行，所以说现在居然我们这个隧道这么深还能信号满格，确实让我很惊讶。
1: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正好也要聊一聊，从信号升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是怎么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的。
0: 没错，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赵局。还有来自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东六环地下隧道9.2公里全封闭空间，铁塔团队3个月啃下硬骨头。北京通州站8条站台14股轨道并轨，194套设备，430套试分点位，实现满格信号。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国家总平台，普惠算力的水龙头接到了企业门口。2025年，通州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全市第一。从信号升格到算力底座，从 5G 攻坚到 6G 展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读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
0: 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那日前，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已经建成的 5G 基站啊，15.49万个，5G A 基站达到了20000个，实现六环内及副中心普遍的覆盖。那么从全区来讲，咱们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的统筹的角度，我们现在副中心的 5G 网络建设整体情况如何？这张网对副中心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呢？赵局。
2: 我们副中心啊，作为北京重点发展的区域，城市副中心紧跟全市通

0: 站的往返市区的大医院，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可以和专家进行视频问诊，线上的政务办事呢也没有任何的卡顿，大多数的业务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程序来进行完成。总体来说呢，这个统筹布局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是打通了数字发展的大动脉，完善的 5G 网络呢，既筑牢了产业升级的硬件根基，吸引了优质项目落地，也实实在在的便利了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数字基础。
1: 刚才赵局说到这个数字大动脉的比喻啊，其实非常贴切。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副中心的数字新基建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那么这张 5G 的网络可能就是遍布全身的血管网络，所以咱们的血管如果铺好了，那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精准的

0: 以短时来给这个通信网络呢进行保驾护航，来降低抢修过程当中呢带来的网络中断风险。
1: 嗯，
0: 好吧，主持人。
1: 哎，李总，刚才您说到这个盾构井，它大概是个什么形状？在咱们隧道的哪个位置呢？
0: 在隧道的下边。然后那个
1: 它是会有一个专门的房间里边，刚才您说到的什么电梯啊、备用的用房这些都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确实啊，

以享受本地的算力资源，也可以享受京津冀来自全国的这个资源。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呢，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前期投入成本高，没有钱买服务器也养

享的电力网，企业呢不用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自建机房，只需要按需租用算力，用多少呢就付多少钱，告别了高额的硬件投入。文创企业呢做 AI 设计，商贸企业搭建智能客服，加工厂调试智能生产线，都可以在线调用资源，大幅

0: 也发放算力券，进一步的减少了数字化开支。除此以外，平台还简化了这个技术的交流流程。很多小微企业因为缺少专业技术人员，以前对接算力服务啊门槛都比较高，现在小企业可以轻松的开展这个数据分析、智能研发，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入门的门槛也有所降低。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企业可以高效开展研发创新，小微企业呢可以低成本的完成智能化升级，大中小企业可以协同发展，让通州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再只是大企业的专利，真正为城市副中心培育数字新动能，可以能够筑牢一个更好的根基。
1: 我觉得这个算力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这个 token， 现在有这个 token， 给多少 token 我们就能算多少东西，它就是跟这个算力的成本啊都挂钩的。
2: 我刚才听您介绍啊，我理解的就是现在企业可以花尽量少的钱享受最好的服务，以前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人，现在咱们这边咱们政府这边帮着去找，找准方向，给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啊。那刚刚其实副中心真的很多大工程，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说的第一个大工程就是东六环隧道，然后接下来呢想请李总给我们说第二个大工程，也就是前不久去年我们刚刚开通的北京通州站，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尤其是这个对信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说啊，北京通州站内部署了有194套的 4G 和 5G 设备，有430套的新形式分点位的设备，那实现了信号的满格。那么李总，咱们通州站这么大的交通枢纽，通信建设是怎么跟土建工程同步推进的？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好的，是这样，那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通州的这个副中心这个综合交通枢纽这个项目呢，确实是去年我们天下公司包括我们各家运营企业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建设的标准特别高，时间呢也要求特别紧张，系统呢相对因为它地下空间的面积又相对比较大一些，
1: 对，
3: 然后功能区又不太一样，所以这块的话系统呢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如说在这种八条站台并存以及145轨道并轨的这个咽喉区，传统的这种漏缆方案呢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这个信号覆盖需求的。同时呢在地下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换乘廊啊，这种商业设施啊，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信号的这个覆盖需求呢也是这种千差万别的。那么说到这个同步推进的做法呢，我们呢也是第一时间呢成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专项的攻坚小组，高效的统筹建设，然后紧密的协同铁路的建设方以及三家电信运营企业，我们一起以规划期抓早，施工期抓快，调试期冲刺，临管期收官为抓手，推进通信基础设施与主体工程实现这种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以一张图来统筹运营商的需求，科学的规划管线、机房、天面资源。那么在主体结构的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这种通信的桥架预留做好，然后呢同步辐射完成，真正的能够实现呢未来这种项目的竣工之日呢，就是这个信号的畅通之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技术上面呢，我们的站台呢也采用了这种漏缆加有源始分的这种双向覆盖的方案，在多条这种轨道交汇的咽喉区呢，我们就创新的使用了这种地面的这种宏基站的覆盖的这么个理念，来部署这个 RU 加这种高增益天线的方式，把这个天线呢放置于这个站台的末端，来对这个隧道内进行这个高速移动场景下的信号的覆盖难题来解决这方面，然后呢也能够确保这个不影响咱们高铁的正常的运行安全。主持人，
1: 对，您刚才说了特别多专业的术语啊，尤其是我们站台的轨行区创新的使用了地面宏站的覆盖理念，我觉得这个通州站信号满格的背后肯定也是一个多部门协同的大工程，因为我也去过北京通州站几次，我发现它也是有好多层，而且每一层其实负责的单位也是

0: 到的硬核覆盖以后，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延伸方面目前进展如何呢？赵总，哎，李总，
1: 是这样，那个我们天下公司呢，作为这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国家队，是5G 新基建的这个主力军。那么铁塔公司呢，和这个各家运营企业吧，在完成这种铁路枢纽啊、地下隧道啊这些交通场景硬核的这种覆盖需求的同时，然后呢，我们同步呢也聚焦这个老百姓关切的这种家门口的信号问题，在这个各级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吧，然后全力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小区、商务楼宇的延伸，来落实我们的民生之责。那么在小区和商务楼宇的场景呢，我们也是协同这个三家运营商持续推进 5G 的深度覆盖以及这个接入改造。那么之前呢，确实大家也都知道有存在一些这种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啊、电梯间啊，包括像一些楼道啊，存在这种信号覆盖的这种薄弱的问题，包括像一些高层的这种住宅楼宇啊，也存在出现这种信号网络不稳定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些覆盖的短板呢，我们呢主要是联合这个属地的街道啊、社区啊、物业来做这种逐一的这种排查建档，来分批的实施改造，然后呢稳步的来消除呢全域信号的这个覆盖盲区。那么比如像运河商务区这些重点区域完成了相应的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然后来保证呢 5G 网络的这种高质量的覆盖。另外呢，我们也采用一些这种景观微站、隐蔽天线的一些手段吧，实现了建站不建站。什么叫建站不建站呢？就是我们既要把我们的基站建设完成，同时呢又让老百姓看不到我们的站址。这样的话呢，
2: 这个我感受很深。你比如说咱们北京台旁边有一棵特别直特别高的树，然后、
1: 对，
2: 然后我就待了好多年，我一直以为是树，直到跟咱们这公司啊，跟专业人士做节目，然后走到路边，您就告诉我其实那就是站，但是我们为就是给它装饰成一个景观。
1: 对，
0: 在哪个位置啊？
2: 待会儿我给你指。
0: 行，就在附近是不是？
2: 对，
0: 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能看到。
1: 对，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这种视觉的这种不舒服的老百姓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吧。
0: 没关系。
1: 那么同时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咱们今天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啊，在这里也特别想呼吁我们大家来科学的看待这种通信基础设施的这种辐射问题。其实我们建设的所有的这种通信基站呢，都是符合这种国家的相关标准的。那么我们在实际检测这种辐射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辐射值呢是远低于这种规定的这种规范门限的，那么甚至于说呢低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家电的这种辐射水平，这块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这种居民小区啊、商务楼宇来进行深度的延伸，让每一位居民和每一个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享受我们的满格信号，实现这种畅快的上网。
2: 其实生活在我们

职业院校、三甲医院、高校的宿舍以及高端人才的这种教研基地相关的这种网络建设。那么其中呢，这块的话呢，政务配套这块呢，基本上现在已经到了交付的一个关键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进行这个设备的调测和网络开通，来确保我们信号的万无一失。那么此外呢，在像高校宿舍这块的话呢，和高端人才教育基地，我们现在呢也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计划呢在今年的下半年条件具备后立即进场实施。城市休闲公园、大型文旅商业综合体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已经和业主那块呢建立了对接机制，正在就通信网络覆盖的方案进行前期的沟通和做一些必要的这种技术储备。只要这个现场的场地一成熟，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响应，确保这些未来的这些热门的这些地标呢不再出现这种信号盲区。然后可以说呢，对于副中心每一个关键发展的片区，我们都秉持着这种网络先行的理念，开展提前布局、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0: 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公司。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

共享的这种确保信号能共商、共建、共享、共维的原则来提供这种基础的支撑。那么针对像这个 VID 产业园区啊等一系列的这种重点园区以及重点企业的这种定制化的通信

0: 提升全网的通信韧性，筑牢通信安全的应急保障防线。
1: 嗯，
0: 除此以外啊，我们副中心还坚持是以科技创新来催生我们这个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科技资源的总量是在持续提升的，其中信通院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已经稳步推进。这个基地主要是秉持国家高端专业智库产业创新发展平台的一个定位，紧密围绕国家的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战略，聚焦 6G 创新研发、卫星互联网通信研究，打通通信信息领域研发、测试、转化、落地的整个产业链条，助力副中心未来产业的发展。
2: 嗯，

啊，这个潮白河的通州段这个沿线和调试，然后依托这个铁塔的高点的观测优势，来搭配我们的 AI 的智能识别功能，就实现了这个捕捉这种水位波动啊，识别河道险情，来预判这种风险点位，为全。

向这个需求端精准的激励，把政策的红利直接给到想要使用算力调用模型的市场主体，来盘活我们的算力资源。第二呢，也降低了 AI 创新的准入门槛，激活了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创新的主体活力。当前啊，这个大模型的调用、 AI 应用的研发、工业智能改造，前期的算力投入其实都很高，很多的小企业啊没有办法去自建这个算力，设定这个大多数给大多数设定这个单个企业，我们有一个最高50万的一个支持上限，可以去激励这些小企业，他敢初创团队，他敢去试水这个 AI 研发，尝试行业大模型的二次开发，可以让这个创新主体啊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第三呢，我们也是落实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战略，推动实体经济数实相深度融合，引导中小微企业把 AI 呢用到生产质检、客户运营、流程管理、设计研发等等的这些具体的环节，它以这个用应用去促转型，用数字化提质增效，是一个用小切

0: 公用的办公网络上网，然后当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更需要这种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可感知、可算力协同的一体化的这种数字的底座。
1: 嗯，
0: 那么既要满足我们工业园区然后运营城市治理的海量数据的实时的传输，同时呢还要适配这种云端数据交互，来智能的监测分析、 AI 算力调度等新型场景，那么对网络稳定性呢以及定制化服务呢都提出了硬性的升级要求。那么紧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新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算力

培育的奖励，推动这个普通中小企业尽快成长为市级专精特星、国家级小巨人，持续的做大做强我们优质企业的队伍。另一方面呢，这个政策也可以拉动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的一些动能。我们的专精特新企业啊，主要是集中在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的装备这些赛道，智能化改造、新工艺验证，它都离不开这个小试中试的环节。对于采购自动化的测试设备，搭建这个数字试产的试制的产线，我们给予支持呢，都可以给予支持。我们区里头有很多企业都在我们的这些政策的扶持下，完成了全自动化的产线升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流程追溯，这对企业的生产环节非常重要。同时呢，这个首台套的这个条款也可以相叠加，是企业在中试验证产业化阶段以后，创新产品还能够申领到配套的支持，打通了这个研发试制、智能生产、市场应用这么一个整体的链条，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从整体来看，这个小试中试的扶持政策呢，是打通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堵点，提升了企业技术攻关的一个信心，可以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

0: 信创安全、数据安全、终端安全、工控安全等细分领域，来推动我们这个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应用。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现在也主要在培育数据要素产业，聚焦的是数据资源化、资产化的一个方向，推动政务、公共事业、空间地理这样一些重点领域的数据的集聚以及有序的开放，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布局 6G 微站、智能传感器、边缘算力节点等等，构建我们全域可感知、实时交互的城市数字感知网络，来带动我们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1: 嗯，刚刚您提到了布局 6G 微站啊，就牵扯到了咱们面向15五北京提出了攻坚 6G 等关键技术的战略目标。所以想问问李总，从铁塔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个 5GA 的规模部署为 6G 的研发和演进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2: 嗯，好的。5GA 的这种规模化的部署呢，为 6G 研发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3: 嗯，
2: 那么北京铁塔呢，通过深化这种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最大化的节约资源，并且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通州站首次开通了这种300兆 DMIMO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了这种网络容量以及这种用户体验的这个大幅提升，同时也验证了这种多频多模融合的这种覆盖能力，为后续的网络升级呢，实际上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这种工程经验。那么面向15五，北京铁塔将持续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机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我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了纪念馆参加工作，在那年工作的秋天的时候，有一位90多岁的董存瑞烈士的老战友，
1: 哎呦，
0: 在我们的董存瑞烈士。

0: 我在讲这个图片背后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他们是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图片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它的这个厚重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这样的一场讲解下来，其实才是一场

0: 语气、表述方式以及这些侧重点，都是我们专业的讲解员需要进行考量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尤其是当提前知道一些他们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前做出调整。
1: 哦，接下来时间啊，和王老师一块儿来说说啊，像咱们有进校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瞬间让您觉得比较难忘的？
0: 嗯，
1: 就是和小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啊，
0: 这个爱国主义下基层活动每年其实我们都会开展。
1: 嗯，
0: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种伊拉德去一些偏远的山区，因为像市里的小学确实是这个受教育比较方便。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周六日的时候家长就会带着过来，或者有时候学校。

0: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有一件意义的事儿。
1: 没错，就像一盏灯哈，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嘛，是吧？
0: 对，虽然说他给我的一颗糖并不贵，但是对孩子来说，那就是最纯粹的一个致敬。那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一次的活动，我的这颗红色种子确实是种下去了，而且也种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了，那这也是能够支撑我继续往下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1: 没错啊，听到这儿呢，我觉得我呀也是特别触动哈。这颗糖我觉得就是您的工作的动力，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王老师啊也是不光

0: 参赛呀，还有出境的一些宣讲的这些经历呢？
1: 其实在参加工作这么长时间，也是先后参加了很多省市级的这些赛事。比赛和场馆讲解其实它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比赛它有点就是竞技性，可能需要你的这个设置悬念，还有你的情感要过于充沛，才能让人家真正进的给你带入到这个情感。
0: 有点像这种朗诵，是不是？
1: 对，偏向朗诵，
0: 竞技一类的。
1: 但是场馆的接待的话，其实它属于就是那种比较平淡、温柔、细水长流的那种介绍。因为在讲解过程中，我相当于是一个讲述者，我是在给你一个就是跳脱出这件事件的一个第三的视角去给你介绍这件事儿，我不能带于太多的这个主观色彩，我只是把。

0: 2023年的时候，我在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培训中是获得三等奖。在那一次，我是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咱们承德本地的烈士孙永琴烈士，
1: 嗯，
0: 他的这个

0: 多的。
1: 嗯，
0: 那我今天是做了五类推荐。
1: OK，
0: 其中包括了像比如说只想当天往返的这种一日游，
1: 一日游，
0: 像周六日这种，比如说京津冀的观众们来，可能是赶周六日可以住一天到两天的这种两日游，我做了不同的出行计划推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我们纪念馆是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位于承德市市区的南部，交通比较便利。那馆区内主要的建筑有纪念碑、纪念馆和纪念亭。在我们的展馆位置是展示了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1955年热河省建制撤销之间这段的历史，也展示了热河居民所进行的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实。同时我们场馆内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能够为参观者提供专业的讲解服务。
1: 也就是坐在咱们边上的王老师，对不对？
0: 没错，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优秀的，
1: 对对对，
0: 也可以为大家提供讲解服务。其实不同的讲解员，他们的讲解风格也是不同的。
1: 哎，对，都有自己的风格嘛，哈。
0: 有的人可能更倾向于这种情感的流露，可能就喜欢那种就是大开大合一些的。有的可能喜欢像流水一样绵长的这种，就不同的风格也是适配一些不同的这个人群。
1: 人群，
0: 对
1: 吧？看来这个讲解还讲究还真的很多的哈。
0: 对，你像如果我们团队来的话，专业讲解员给大家进行讲解肯定是首选。那有的时候可能观众朋友们是这种带孩子来，可能我只有两三个人，觉得有个讲解员陪着可能会有一些严肃，可能就想自己慢慢的
1: 溜达溜达哈。
0: 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配备了线上的720度 VR 全景展示以及配套的讲解。
1: 哎，这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特别喜欢，是不是新鲜？
0: 对，
1: 他就能听进去。
0: 对，他会慢慢的拿手一边看，然后一边进行听，这样的话，对他的来吸收来说也是更好的一个选项。
1: 就跟玩游戏一样，当然了，小孩子当然喜欢玩游戏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热河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啊，绝对会吸引更多的小朋友去那里学习咱们。

0: 景，是吧？
1: 对，没错。同时他们也是用声光电再现了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的那一场激烈的战斗的战斗场景。
0: 嗯，
1: 参观者也能够给带回到那个烽火时刻。在这里同样也是有非常专业的讲解服务。
0: 嗯，
1: 那边的讲解员和我们也是有一些兄弟单位的
0: 交流，
1: 也非常非常的专业，
0: 啊、
1: 讲得很好。
0: 嗯。嗯，
1: 同时他们也有少儿版和成人版的讲解词，也是一应俱全。
0: 嗯，
1: 也非常适合中小学研学单位的主题党日活动。距离市区的车程是适中的，只不过它唯一可能稍微有一些远，因为是在隆化。
0: 嗯，
1: 但是如果咱们时间充裕的话，其实非常值得去一趟。
0: 对，因为我刚刚昨天在隆化采访完回来嘛，
1: 嗯，
0: 大概咱们私家车更快了，
1: 对，
0: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应该能到了，那再花个二三十分钟吧，嗯，开到咱们的这个董存瑞烈士陵园，对不
1: 对，
0: 对，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很近的，很近的，
1: 其实
0: 是吧，
1: 还是很不错的。
0: 嗯，那王老师咱们继续，还有哪些场馆呢？
1: 那第三个就是成平宁抗战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其实它是依托在成平宁联合县抗战旧址所打造的一座纪念馆。
0: 嗯，
1: 它是目前在承德县的五道河乡的青山坳里面。
0: 嗯，
1: 它的展品其中包括了像土枪呀、地雷呀，包括边区的货币等，
0: 嗯，
1: 百余件原汁原味的实物，墙上还有当年所留下来的弹孔的痕迹。这座位于深山的旧址气氛感非常的强，
0: 嗯，
1: 能够让人非常沉浸式的感受当时敌后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那这里也是很多历史爱好者的宝藏打卡地。
0: 哎，你看王老师跟大家点题了啊，这是宝藏打卡地，大家想来承德走这么一下红色研学的路线呢，相信啊成平宁抗战纪念馆呢是值得大家打卡的哈。
1: 对，非常值得去。
0: 没错。
1: 第四就是我们目前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

0: 老少皆宜。
1: 哎，这个是咱们承德当地的美食啊，当然了，大家在咱们市区也可以吃到，
0: 对
1: 吧？
0: 没有错，也不用说非得跑到外县去。
1: 没错没错，嗯。
0: 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进董存瑞烈士陵园，由讲解员带领着参观者进行参观纪念馆、瞻仰纪念碑，我们也可以进行献花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再进行一场大约15分钟左右的微课堂，或者观看一下纪实影像。在下午大概4点5点左右就可以进行返程，返程的时候路况也是很不错的。
1: 对，咱们承德路况一直非常良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了，大家在路上不会堵车，如果说您真碰上堵车了，看看窗外的风景，看看咱们承德美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啊，那刚刚王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日的短途研学线哈，那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周六日，这是2天啊，咱们不能浪费啊，光一天哪行啊，是不是？
0: 没错。
1: 哎，接下来时间呢，让王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跟随着讲解员去听文物背后的一些细节，不要就是自己去匆匆的看一眼就过去了。或者现在大家可能都喜欢照一张照片，回去之后可能再一看的时候都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哪个位置的。
1: 对，其实现在大家旅游最关注的是自己那个朋友圈嘛。
0: 对，所以说其实为什么说听是最重要的呢？因为一个展馆的固定展陈它是有限的，尤其是可能这个馆它建馆比较早，它中间就是后续的一些历史文物的进行补充，它在这个展板方面是没有办法进行展现的，那这一点就需要讲解员去给大家介绍了，
1: 就是给大家拓展一下知识，对不对？
0: 没错，随着时间可能今年的这些知识是这样的，可能第二年经过一年的搜集，它会有更多的东西进行补充，那展面无法介绍的时候，这个时候讲解员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了，他需要给大家进行这个文物方面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光看有一些细节其实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是需要用讲解员来给我们介绍。那二看指的就是场馆内有的时候配备一些红色课堂呀，或者像老影像的纪录片，这些我们

0: 友想去哪个纪念馆参观，或者是哪个城市参观，家长可以提前的和孩子们简单的聊一聊这些背景，但是不用讲太多，因为如果讲太多的话，孩子们觉得我很懂了，
1: 是
0: 我就不想听了。
1: 讲太多，讲了一个给看看电影吧，一个小时，给看看这个纪录片吧，行，那咱不去了，基本上都了解过了啊。但是真没有啊，大家光看电影看纪录片的话，你绝对没有亲临现场去体会的更多更加深入哈。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留一些悬念，让孩子自己去发现，或者在他与讲解员进行沟通之间，
1: 对，
0: 让他了解，因为只有通过自己所收获的这个结果，才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
1: 没错，留下孩子的这个好奇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所以说我平时在故事宣讲的时候，在学校里，我也经常性会把这些比较晦涩难懂这种史料，给它转换成一些通俗的小故事，让孩子们更好的去理解，更好的去聆听。那家长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方式，像年份呀、人物，这种我们可以尽量的规避，我们主要去介绍它的情节。
1: 对，把这些数字啊少说一点，孩子可能一看就时间长厌烦这个，是吧？所以说你让这个故事篇幅更多一些，那孩子能够吸引住他哈。
0: 没错，
1: 哎，其实刚。

0: 的孙永琴烈士，然后现在也是完结。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新的一个故事我们要进行介绍，所以说这个目前为止现在就刚刚介绍到孙永琴烈士
1: 啊，就跟那个连续剧似的，
0: 对，
1: 得一点一点来，
0: 没错，
1: 得等更新，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啊？
0: 对。然后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在更新的是一个邀请了全社会的这个不同层面的群体参与的一个小节目，是我们所制作的一个去年咱们阅兵的时候有一个战旗方阵，您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当时不是有80面战旗吗？这80面战旗是我们现在在第三展厅正在展。

四岁的孩子嘛，你想让他听懂历史，那就是为难自己的孩子。其实你就是让他简简单单的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个氛围，是吧？他就能记住，哦，这里是红色的一个纪念馆，是不是啊？下次来我就知道，哎，这块呢是纪念很多革命烈士的。只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我觉得对于四岁来说。

0: 对，
1: 是吧？
0: 正前方。
1: 嗯，可以提供给大家，
0: 对，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使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定制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要在参观之后，我们想进行一个总结，进行一个红色主题的一个课堂，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提前预约，我们也可以有会议室提供给大家。那要像团体出行的话，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提前2到3天联系一下场馆，因为如果咱们要搞活动的话，需要跟大家约一下东西的使用。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一些花篮，需要档旗，有的可能比如说我这个活动比较长，可能会有领导讲话或者有一些节目。那
1: 也就是说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些道具，其实咱们场馆
0: 都
1: 有
0: 都能够提供的，
1: 都能给大家提供，然后这些个性化的一些需求还有服务的是吧，啊，但是得提前啊，大家记住关注公众号啊，关注这个线上预约的方式，提前和这个场馆，不管您是去到董存瑞还是咱们市区也好哈，您一定要和这些场馆提前联系好，给人家一些准备的时间嘛。那好，刚刚的时间也特别感谢王老师和大家啊，一一细致的解答啊，真的是有很多的干货都在里面，是不是？也我也了解到，现在咱们承德的红色场馆啊，预约起来真的是方便，而且呢，都各有各的特色，包括咱们的讲解员啊，每个人也特别有实力，也都有自己的这种不同的风格，是吧？你看，包括比如说您是带着一家老小来，或者是您是单位来啊，都能给您提供不同感觉的这种讲解啊。但其实啊，很多朋友来到承德啊，不仅仅要观看承德的美景啊，或者是刚刚咱们聊到的了解承德的革命历史也好，还有承德这个在清朝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也好啊，其实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来承德吃点什么美食。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不管到哪个城市都必须打卡这件事嘛，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承德啊，这座城市真的是历史非常的悠久，是吧？是北方的名城嘛，不仅有这个壮丽的山水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啊让人回味无穷的特色美食。可以说啊，每道美食呢都是一幅独特的画卷啊，可以勾勒出承德的风土人情。哎，首先啊，就问一下王老师啊，您觉得咱们承德哪一道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其实要说美食的话，你就看如果是小吃方面，因为女孩子其实更倾向于喜欢甜点。那咱们承德非常出名的就是我们的杏仁儿。
1: 杏仁儿，
0: 对，杏是非常出名的，非常好，而且对人身体也很好。包括你看我小的时候就嗓子不舒服，人家说你多吃点杏仁就好了啊，就是杏仁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个食物。那像现在夏天，比如说我们逛完纪念馆，现在天气也很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或者是逛完山庄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要来一杯冰冰凉凉的一个小吃，能够缓解自己的。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啊和京津冀的好朋友们就分享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王老师再见。
1: 好，
2: 嗯，
1: 再见。
0: 再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

0: 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烀的时间更长，哎，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
1: 嗯，
0: 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
1: 嗯，
0: 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
1: 嗯，
0: 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嗯，要我说这猪蹄儿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煮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1斤多，
1: 是，
0: 啊，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

0: 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嗯、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0: 哎、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1: 哎，
0: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一点好。

0: 的那个香味儿哈、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加赠品。
0: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和小八

0: 的加工厂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嗯、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嗯、
1: 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
0: 嗯、
1: 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

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

0: 是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

0: 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天花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0: 嗯，
1: 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0: 嗯，
1: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

这起盗墓案发生在东阳村的大云山，这些盗墓贼非常的专业，他们用现代化的炸药打洞，炸药是在地下膨胀的，所以洞口很小，可是下面的空间却很大，形成了垂直的盗洞。对于这四个盗墓贼的死亡，当地的村民都说呀，是因为这群盗墓贼动了当地的龙脉，相传这大云山是由一条巨龙死后化成的，这些挖贼的洞穴啊，就在龙身上，就算是死去的龙吧，那也是有灵性。

而且这座玉棺还证明了，其实玉棺是刷漆的棺内贴上了上千片或方或圆或三角的玉片制作而成的。出土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金缕玉衣。在这之前，考古学家一共发现过20多件金缕玉衣，而皇帝和诸侯王能够使用的金缕玉衣啊，只有8件。大云山汉墓的金缕玉衣，连如何用金丝打结编缀的玉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为破解玉衣制作的工艺提供了实物参考。这么豪华的墓葬里，到底埋葬着谁呢？

那个陈阿娇，这个陈汉武帝钟情的第一个女人呐、啊。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另一个人的名字成为考古学家的重点怀疑对象，他就是刘飞。而这个刘飞又是什么人呢？刘飞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公元前155年，他被汉景帝立为了汝南王，负责统治河南地区。同时汉景帝还立了其他的5个儿子为王，这里面的政治意图很明显啊，他就是要在吴、楚、赵、齐等远亲诸侯王中打入自己的钉子，在战略上分割肢解他们。汉景帝的忧虑是没错的，到了第二年春天，果然就发生了七国之乱。而这一年呢，刘飞只有15岁。有志不在年高，刘飞生性好动，性格也比较嚣张。15岁的刘飞就上书请求攻击吴国。这景帝老爹当然十分高兴了，就赐给刘飞将军印，让他攻打吴军。很快，这刘飞就

2011年6月9日，南京博物院召开发布会，经过两年多的发掘考证，2009年初在江苏盱眙县大云山发现的汉墓群已经确认为西汉江都王刘飞的陵园。那么考古学家会拿出哪些证据呢？大云山汉墓的主人为什么最后被认定是刘飞呢？考古学家给出了三点证据。第一，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墓室结构、玉棺玉衣制度、高级随葬品等诸多方面可以确定，这座墓的主人，他的身份肯定是西汉的诸侯王。那么这个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确定出墓主人的身份为诸侯王之后呢，从西汉时期墓葬所属地

袋子呢，里面却分成了几个格子，您猜这是干嘛用的？我告诉您，这个带格子的大鼎是刘飞用来摆放零食的，人家吃个零食都怕串味儿，会享受吧？咱们再说说刘飞是怎么洗澡的吧。如果我说那时候人家洗澡就有浴霸了，您信吗？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浴霸呀，就是宫灯。洗澡的时候，刘飞会浸泡在洒满鲜花花瓣的浴缸里，边上呢摆放几盏象征身份的华丽的灯具，这让王宫看上去就美妙无穷，那洗澡就真的变成了一种享受了。那么江都王的宫灯是什么样的呢？我给您描述一下，刘飞的洗浴宫灯底座雕成蟾蜍的形状，蟾蜍就是那癞蛤蟆，上面分了五个枝桠，看上去就像鲜花一样美丽。这种宫灯叫蟾蜍座五枝灯，造型简洁，古朴美观，是很罕见的灯具珍品。为什么要用这癞蛤蟆来做底座呢？因为您别看这癞蛤蟆呀，

0: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1: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
0: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到

0: 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报

0: 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

0: 摸摸自己头顶上的头发，
1: 是
0: 好多阿姨也是啊。年轻的时候那个头发能梳俩大辫子，到了现在头发也不再像年轻那样乌黑浓密了，而且呢越来越稀疏细软，而且轻轻的一梳，很多阿姨就是一洗澡或一洗头一梳就掉一大把，头皮慢慢的露出来，为了显多呀，就剪短了，烫大卷儿，之后呢头发更是越掉越快，伤害的越来越深。
1: 对，可以说其实从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直到六七十岁的长辈，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个头发的烦恼哈，但是我们都在为了同一件事。

0: 更少一些，它的安全性上起码咱们就放心一些。
1: 是，那里面大多数的成分都是这种天然的植物和动物的这个提取物，所以说就是没有那么多咱们不认识的化学

用来去清洁，没有刺鼻的香精味，没有一挤就哗啦哗啦的那种泡沫，它毕竟是个皂类，它走的是这个温和干净通透的路线。那么清洁力到底够不够呢？答案是够，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您试一下，肯定是刚刚好的那

0: 够轻松带走的。
1: 说到不会辣眼睛，其实也挺重要的。您看啊，以前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的什么沐浴露啊、洗发水什么的，

0: 发尾还能看见卷的时候，在洗头发时候基本上呢都很干净，但是拿手一刀，拿梳子一梳，就会把头发说感觉到给刀下来了。
1: 对，
0: 它会有打结，有毛躁，哎，会稍微的有一点梳不开的那种，
1: 是是是，
0: 还得慢慢的去解。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清洁太过于彻底，也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一点点的小困扰、小伤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呢，在成分上非常非常的安全，同时在清洁力上足够，但是也不过于的去把我们的头皮和头发上的天然油脂给它洗掉。

0: 皮的营养健康，包括头发的营养健康，这事儿他也得干呀。咱不能光说把这头皮洗干净了，把发梢洗干净就完了，它还得有一定的护理的功能。
1: 对，
0: 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阿萨贝斯的这个天然洗发皂啊，它有广东威化检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几种经过实验检验过的功能测试报告。哎，这款洗发皂能够做到以下的几点，比如说咱们推荐的这款，它有一定的酶抑制活性，且作用效果明显，证明它具有一定的控油效果。我刚才说

0: 这个细发皂是100克，是一个三角形的，您拿回家以后闻，稍微带一点植物的清香。
1: 是，
0: 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出

0: 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哎
1: 放个枣、
0: 放个枣，枣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是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枣啊，既能补充天然的营养，又能解解馋。
1: 嗯，
0: 枣是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嗯，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
0: 哎、
1: 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
0: 哎，
1: 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0: 对，您看啊，咱们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
1: 嗯，
0: 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1: 不大好消化、
0: 啊。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儿？
1: 嗯。
0: 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完了以后再吃。
1: 给他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脯蜜饯，
1: 哎，
0: 对吧？蜜枣、脆枣，加了。

0: 再额外加糖了，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蒸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糊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

0: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
1: 啊、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0: 哦、
1: 有九制话梅，
0: 对，
1: 有九制梅肉
0: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1: 嗯、
0: 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1: 对，
0: 这个零食袋装、嗯、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1: 不太一样，
0: 我觉得那种 它会偏甜一点。
1: 哎，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
0: 嗯，
1: 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
0: 嗯、啊，
1: 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0: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1: 啊、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
0: 哦、
1: 啊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

0: 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啊。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边看电视边吃的这个小零食，这个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了，来作为这个零食替代的。
1: 而且你知道吗，枣的这个营养程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快点抓紧时间打进订购热线来咨询和购买吧。

0: 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0: 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

如约在北京举行。依托百花奖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品牌影响力，北京呢将开展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以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为主题，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品牌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

0: 根哈，落叶归根，所以呢，它你像北京、天津、深圳这样一些大城市是吧？
1: 嗯，
0: 那它可能那有些子女在这儿，老人在这儿是吧？那还有一些在国外是吧？啊，那其实这里边啊，我觉得核心的是需要跟大家聊清楚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好像听说一句话，叫"吾心安处是我家"。
1: 五心安处

统也真不是他希望待的。那么一个南方人，他到了北方才知道什么叫冰天雪地，他也不愿意在那儿待着。所以两个问题，最终呢，他不待的不踏实，

0: 看了一部电影
1: 啊，一个电视剧，
0: 哎，是吧？我最近同看了一电视剧，然后聊一聊。
1: 嗯，
0: 要不然就你月挣多少钱、啊？在北京买房了吗？
1: 那说的都是让人不开心的话。
0: 啥时候生孩子呀？对，就是没得聊了，你明白这意思吧？就开始尬聊了。
1: 对，
0: 那现在老人，你说下边去社交，不也聊这些吗？
1: 对，
0: 你儿子挣多少钱

0: 能也没什么可聊的，是吧？是吧，郭主任？
1: 他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人啊，他有这样三个哈，就是养老的时候，说第一个物质上要供养，生活上要照顾，

0: 中文，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都不会把那儿当家了
1: 啊，
0: 所以他说不行，这日子我过不了，是吧？
1: 嗯，
0: 你要是说绝对的这个物质生活，可能人家还是不有的地方是不错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精神极位这一块，他就可能很少，不能说没有，是吧？子女回来可能也会跟他聊聊天，
2: 嗯，
0: 但是他的那个量跟你这个给的这么一点点，使他这个远远没得到满足的。所以他们就还是说那算了，还是我回去吧。那我作为军人，我们有一些人呢，他那个退休之后，然后看就

0: 聊天啊、嗯、你那么高到一社区是吧，一个小区都见不着仨人，我怎么跟人聊天，那憋坏了吗，
1: 特别孤独
0: 是吧。您说现在老人有多少需求，那吃的喝的都不缺，家乡也不缺啊，家乡可能更便宜更好。
2: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精神上的慰藉，
1: 对
0: 对吧。
2: 这个老人其实他除了这个儿女把老人接到这个城里面来住，一起住啊，其实为了要尽孝哈，除了能够老人能够帮忙看孩子呀，或者是

0: 定，你原本是吧也可以自己定。
1: 嗯
0: 啊，
1: 对，这点非常重要。
0: 对，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我觉得呀，作为我们这个中年人或者年轻人来讲哈、啊。

今天我们提到了说很多子女呢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希望给孩子希望给父母能够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过上更舒适更安

0: 怎么办呀？我恨不能我在家里给他弄一保姆吧，那家长也不同意啊，是不是？
1: 我觉得现在最核心的呀，我们可能需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大概其应该有一个边界，就是说对老年人来讲，就是说我们的日子就是我们的日子，然后对年轻人，对吧，这当然

0: 该如何去区分这种他到底是真的就待不住了想回老家，还就是说着说出来就是寻求安慰。
1: 嗯，
2: 这个得看状态是吧？
1: 对，其实咱们这个中国人表达方式，包括老人和子女之间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也比较含蓄，或者是不会真实。

一，我可能让您这个很累了，如果要休息一下也挺好的，这是您的选项之一。第二，您呢就继续这么累着，我呢尽量多给您搭把手。您定夺走哪一个？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话，其实自然也不会产生矛盾，对吧？因为老人他明白了，他看到我累，然后他也怕我回去孤独寂寞啊，所以他让我来选。所以这个叫属于沟通。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没有沟通好，它被造成了误解。那误解是说，妈您看这些日子您也真辛苦了，我给您那个买上票，您要不您回去休息休息，对吧？这真休息吗？让我走啊。你看老人就已经质疑了，是吧？但是我刚才说呢，我那是两条啊，一累我休息是一个办法，是吧？您累我搭把手，然后您减轻您点办法，您不用回去，那不就俩办法吗？俩办法，老人一选，他自己选回去，那自然他不会怪你，他也不存在着这样一个误解的事儿。实际上就又说到一个话题了，就是

0: 别高，
1: 一定是，
0: 是吧？平常非常的和睦吧，您分享分享您平常的这个话术，给我们大家也提个醒儿。
1: 对，其实那个郭勇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家庭内部的沟通这个问题哈，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对，这个话怎么说？有的时候像我在我。

0: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等。

0: 大山古雪里的红色故事。
1: 嗯，好，非常欢迎贺源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咱们常说这个八百里太行，但是呢，唯

0: 是战时隐蔽公日，这里不只是军校，更是军民同心的红色根据地。
1: 真的很难想象当年艰苦的学习环境，当然学员们除了上课还要自给自足，是吗？
0: 是的，实行生产自救，学员开垦山间荒地种玉米土豆，自建呢土房窑洞，自己纺线织布，一边呢学习军事理论，游击战术，马列思想，一边呢站岗放哨，应对突袭。我们现在去黔南豫抗大纪念馆，还能看见复原的校舍，当年使用的旧的枪械，课本的手稿，学员的生活用品，每一件文物呢都有自己的故事。
1: 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您认为留下了哪些深远的精神财富？
0: 第一是自力更生，不靠物资支援，在深山绝境生存办学。第二呢则是军民同心，当地太

0: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校风，现在是邢台核心的红色 IP， 全市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研学的首选地，把太行山自然课堂和革命历史相结合，让年轻人直观理解今日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还带动江水全镇乡村旅游发展，红色资源盘活乡村。
1: 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是骑行包括自驾的爱好者，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贺元老师了哈，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条太行山水加红色抗大这样的一日短途游的路线呢？
0: 市区呢，出发沿抗大路西行，第一站是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参观的时间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中午在江水镇品尝本地的大锅菜、山野菜，下午呢前往邢台大峡谷徒步峡谷观赏丹霞岩壁瀑布，傍晚呢沿山路返程，全程呢路况十分平整，沿途观景台随处可停，全程呢不敢行程。
1: 哎呦，听完贺元老师的讲解才算读懂邢台太行山不只是观光景区，既有亿万年大自然雕琢的秀美山河，更有烽火年代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财富。
0: 太行山水是骨架，抗大历史是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一座座

0: 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上堂。
1: 火腿行。
2: 上太行。
1: 上太行。
3: 上太行。
4: 上太行。
5: 上太行。
6: 上太行。
7: 上太行。

0: 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1: 嗯，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0: 鹰潭呢，始建于明朝永乐2年，距今呢已经600多年了。整村被2000米红石寨墙完整的环绕，四个寨。

0: 依托山间溪流，主打山野菜、石板煎肉、菠萝叶饼。村内有古法香囊工坊，坊脑呢则保留了太行农耕民俗，每年秋收晒秋，传统社火，本地的大锅菜、山韭菜包子、手工红薯粉条呢，就是必尝的。民俗呢，则能体验农家土炕。
1: 嗯，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说。

完整的走完这条文旅线。其实西山藏着我们本土最珍贵的自然、红色、古建三重宝藏。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呀，很多家长呢不单单是

0: 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偶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出

0: 量异常，
1: 对，
0: 边缘性糖尿病，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糖尿病前期啊，现在都大家可能接触到的也比较多，
1: 对，
0: 这几个概念呢，略有不同啊，但它实际上指向的相对来说，总体上来讲呢，血糖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啊，
1: 对对，
0: 也可能就高了一点点，也可能它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糖尿病的血糖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只要血糖比正常值高，我们一般就会叫它血糖高。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呢，叫做边缘性糖尿病。
1: 对，
0: 那么这个词儿呢，一般
1: 什么意思的？
0: 相对来说，对，就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啊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糖，哎，似乎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边缘上，也可能说好像还差一点点才能达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

0: 个血糖，从吃饭开始算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嗯、啊，我们刚才提到正常人他是不会超过7.8或者到8的啊、嗯、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也提示我们这个血糖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日常需要关注的三个不同的关于血糖相关的指标。
1: 没错、嗯、您看啊，看指标自己啊一定要控制哈、啊、管住嘴迈开腿，这是我们医生常跟我们病人嘱咐的一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嗯、我有一次

0: 但是如果您发现了，咱们体检发现了空腹血糖高一点，或者说糖化血红蛋白高了一点，我们去找大夫，大夫一看，现在我们这个血糖确实是有一点点高了。
1: 是，
0: 但是第一，它高到什么程度呢？第二，它是不是能够诊断糖尿病了呢？
1: 对呀，
0: 那这个。

0: 想查这个胰岛功能看看怎么样的，
1: 嗯，
0: 也会同步的把这几个时点的胰岛素水平同步的检测一下。
1: 哦，
0: 这就是您说的怎么叫胰岛素分泌延迟了呢？
1: 嗯，
0: 我实际上我们糖尿病前期，
1: 嗯，
0: 或者说只是血糖稍微高一点点的这个部分人群，
1: 嗯，
0: 是最容易出现胰岛素延迟和胰岛素抵抗这两种情况的。
1: 嗯，延迟和抵抗，
0: 对。哦，所谓的延迟，哎，就是它应该分泌的高峰，
1: 嗯，
0: 我们正常人呢在30分钟到一小时是出现这个胰岛素和血糖的一个高峰值啊，那么到了2个小时和3个小时的时候，都肯定是已经要逐渐的降到正常的水平了啊。但是如果本身这种血糖的代谢出了问题，那么它就会出现胰岛素的分泌的高峰，延迟到2个小时，甚至到3个小时。那么这个。

0: 5.1 了，但我现在不想吃药。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从这糖尿病的前期发展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糖尿病哈，
1: 嗯，
0: 我们的指标都异常了，我们要多长时间？是一年还是两年？有没有人可能说，哎，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发展，我就有点胰岛素抵抗，有点胰岛素延迟，但是我的指标都正常，这个有可能吗？
1: 啊，这个实际上可能少数人还真的会存在这种情况，哦，啊，就有的人可能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嗯，
1: 都是一个胰岛素啊，血糖的水平轻度的一个升高，
0: 是的，
1: 哎，比正常人高点，
0: 嗯，
1: 但是呢又达不到糖尿病的那个诊断标准，
0: 嗯，
1: 我日常只需要我通过我的饮食啊运动啊，
0: 嗯，
1: 进行适当的控制啊，我血糖就能差不多能够达标，
0: 嗯，
1: 确实是有少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啊，但是这个从糖尿病前期进展到糖尿病的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这个呢是非常的因人而异的，
0: oh，
1: 哎，有的人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几年十几年甚至是终身他都到不了糖尿病的诊断的那个程度，
0: 嗯，
1: 但是也有人可能今年才发现血糖只是稍微高一点，如果他饮食运动都控制的不到位的话，
0: 对对，
1: 那可能第二年或者过半年或者说某一次的感冒或者是这种感染类似的这种应激事件之后，他就会突然的出现这个血糖的升高，直接就会进展到一个糖尿病，或者进展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严重的糖尿病，
0: 嗯，
1: 啊，所以总体上来说这个是非常的因人而异的啊。
0: 对，
1: 但大致上来讲呢有一个大概的预估的数据，就差不多每年能够有5%到10%的糖尿病，
0: 嗯。

0: 你自身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控制与否、你的生活方式的健康与否，
1: 对，
0: 对于他这种进展的这个程度，实际上它是发挥很大的作用的。
1: 对，就是和你的这种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运动啊，饮食啊，其实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0: 对，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人群他是非常容易往糖尿病那个阶段上去进展的。

0: 对，就是体型是偏肥胖的，特别是一些腹型肥胖，吃的多，动的少。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包括饮料的摄入啊，有的人天天把这当水喝的。
1: 对。
0: 对，包括这个吃的各种的油炸食品呀，各种外卖呀，还有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呢？就是父母都有糖尿病的啊，这叫家族史啊。
1: 对
0: 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进展，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叫做高危因素吧。
1: 对，高危人群，
0: 高危人群啊。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跟年龄好像都没有特别大关系了。我们看有些30多岁的男性哈，哎，是不是男性比女性在这个中年期的时候，他们更容易患糖尿病呢？
0: 对，从他的患病率上来说，是男性要高于女性的。当然，女性也是都要关注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啊。
1: 所以您看年龄。

0: 别是孕期已经被确诊为妊娠糖尿病的，那么这部分人群在生产之后啊，也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血糖情况，至少每年或者每半年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啊，特别是产后这个体重很多人他不太好减，那这个时候血糖更应该要引起注意了。
1: 没错没错，那么您看哈，有些朋友说，哎，我这糖尿病得就得呗，好像他也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没有什么感觉。哎，我们确实也觉得因人而异哈。您看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年体检我发现我得糖尿病了，血糖特别高，但是没发现他有任何的异常。但是我也看到过我一个同事啊，就是瞬间我感觉我大概就两三个月没看见他，他一下子就瘦了，好像瘦的都有点脱线了那种感觉。哎，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嗨，我得糖尿病了。为什么有的人得了糖尿病没有感觉，有的人就一下子就会就是有症状。
0: 是的，是的，这个临床上确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我们糖尿病从咱们中医的啊老祖宗的这个，一般我们之前叫做消渴啊，
1: 消渴症，
0: 消渴症，对，一个消一个渴。那么消呢，一般就说消瘦。啊，实际上大致的指一个消瘦的意思。当然，他也有说这个渴的特别厉害，也叫消渴。总归就是一个消渴，一个口干多饮，这是他最典型的症状。所以对于糖尿病来说，它确实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您刚才说的体重的一个突然的下降，或者说非常明显的口干多饮、夜尿增多，是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当然也有一部分糖尿病人群他没有症状，他体检的时候才发现。
1: 对对。
0: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呢？当然一个是因人而异，每个人表现不一样。再一个，什么情况下血糖的一个突然的升高，

0: 对
1: 啊，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些我们年轻的，特别是这个青中年的男性朋友比较常见的啊，
0: 爱喝酒，
1: 爱喝酒，爱吃烤串儿啊，这种
0: 吃的油腻，
1: 出现出现肛周脓肿了啊，因为男性确实也比较多见的，经常会有这种的，出现了肛周脓肿啊，去准备做手

0: 式的调整，
1: 嗯，
0: 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糖能够有进一步的下降的这个空间、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来讲，至少我们首选的都不是先用药、
1: 嗯嗯、
0: 啊，首选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饮食，通过我们的锻炼，一般叫做少吃点儿，多动点儿，啊，想开点儿。

0: 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

0: 但我觉得倒是也可以接受的，
1: 是的，
0: 只是不要那么过于极端就可以啊。
1: 对，
0: 那么说到我们的主食，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米饭、面条、
1: 馒头
0: 我们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啊？倒也不是那么绝对，就是我们要控制所有的，一个是总量的控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几类不同的它都要去控制一个它的量，就是它每一种它都是要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定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主食，一般来讲啊，从这个饮食的原则上来说，我们的主食大概还是要差不多控制在我们一天总量热量的摄入的总量的40%到50%。

0: 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提倡大家吃一些升糖的，一个是它的总的糖分不要那么高的哈、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升糖指数，也就是说它升糖的速度
1: 没那么快，
0: 没那么快的、嗯。哎，像您刚才说到的西瓜哈，西瓜本身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绝对不让吃的一个水果啊、嗯
1: 哦，
0: 所有的水果实际上都是这样。一个呢就是

0: 不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推荐或者说长期能够坚持的一个方案。
1: 是的，
0: 它还能
1: 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我觉得就不要这个像您说的吃饭一样饥一顿饱一顿，反而不好。
0: 对，而且它还会伴随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如果我晚上这一顿不吃，那我会半夜就饿了，或者说我第二天早晨饿了，
1: 吃特别多，
0: 或者他还有的人他会出低血糖啊，低血糖的风险，实际上如果特别严重的低血糖是比高血糖对我们人体的危害还是要大的。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引起这种报复性的饮食，那血糖又进一步的高，而且它血糖波动会大，可能还会加重你这个胰岛的负担，
1: 是
0: 啊，那加重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的这种风险。
1: 没错，
0: 啊，所以不是特别的推荐哈。
1: 是，
0: 大家可以就比如说我可以晚餐少吃一点，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完全的就非要凭意志力特别痛苦的去控制，
1: 对对，
0: 这个一定不是特别推荐的。

0: 济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1: 是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0: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的，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说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产手术机器人落地欧洲顶级医院，蛇形臂完美破解单孔手术器械打架难题；
1: 校企合作，天津小巨人企业飞特拿下海外机器人新订单；
0: 河北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
1: 大广高速河北段成为带动沿线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城乡共融的黄金走廊；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将会持续到后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发展方面。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蛇形臂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落地西班牙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并且完成颇具难度的儿科单孔机器人手术。中国手术机器人依靠自主创新，叩开了欧洲高端医疗市场的大门。
1: 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位于西班牙综合医院榜首，长期以来院内高端微创设备采购清单几乎被海外巨头包揽，从未引进中国整机手术机器人。此次公开招标门槛设置很严苛，中标设备需要快速完成进场部署，10个工作日内完成医护培训，并且顺利开展覆盖5大科室的临床手术。
0: 设备装机不久就迎来了一场手术，一名12岁的男孩因为肾脏多发结石，脏器受损，传统开放手术创口长，创伤大，常规的多孔微创方案也会在腹部留下多处疤痕。树瑞手术机器人仅在患儿腹部开辟了一处 2.5 厘米微小切口，3只纤细的蛇形机械连同 3D 摄像系统一同进入到狭小的腹腔，精准完成病灶切除。单孔的微创手术方式也让患儿疼痛感明显低于传统方式，仅48小时便顺利出院。
1: 在天津，校企合作开展技术创新，通过院士工作站，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京企业飞特检测成功拿下海外机器人生产线的新订单，拓展了新业务。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飞特主营工业检测领域，这两年持续向工业智能体领域拓展业务。过去企业的海外订单主要集中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领域，这次的新订单也是他们首次与海外客户开展机器人制造方面的合作。这家海外企业的新款巨身智能机器人即将实现量产，飞特要搭建起一套工业智能体，负责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等环节，利用人工智能加视觉识别技术自动检测出工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根据检测结果以及数据形成优化方案，指导生产线进行调整。飞特依托2024年建在企业的院士工作站，结合客户对问题识别率要达到 99% 的需求，与天津大学姚建全院士团队携手展开技术攻关。
4: 我们这边可以检测这个隐性裂纹，就内部的一些缺陷，就补充了之前这一部分产品矩阵的不足，来助力飞特更好地完成客户的订单。
3: 面对新订单的新要求，院士团队结合在太赫兹激光技术的最新成果，针对在机器人制造不同场景的质量检测开展了多轮实验，使用不到

0: 半年时间调整硬件配置、成像参数和算法模型，将识别率提升到 99.9%， 菲特也成功拿下了订单。
1: 昨天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开幕。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聚集脑科学和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植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孵化的核心成果已经落地并产业化。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磊介绍，他们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超7万小时。
3: 我们北脑一号正在开展注册临床实验，预期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完成所有临床患者的入组，明年可以正式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二号目前正在开展大动物的验证，计划是在今年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
2: 聚焦脑科学转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张磊说，
3: 昌平生命科学园有很多配套的单位在开发，包括动物实验上面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支持。
2: 在无创脑精准治疗赛道，北京银河方圆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球首创的个体脑功能剖分技术，将人脑划分为213个功能分区。公司产品总监张璐告诉记者，基于这一技术，他们自主研发了精准脑环路刺激系统，针对帕金森、抑郁症、自闭症等重大脑疾病开展误差低于1毫米的无创神经调控，靶向干预异常脑功能。
4: 我们这个产品治疗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患者的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就会进入治疗页面，这个时候摄像头就会识别到患者的位置，接下来呢通过我们这个臂把治疗线圈自动的定位到需要治疗的位置上，我们的这个臂就会自动的移动到要治疗的靶点位置上，治疗点脉冲输出磁场它就会工作，对患者产生治疗的效果。
2: 昌平区已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位居全市前列，技术路线全

0: 与脑机接口工作相关负责人杨浩坤表示，
1: 今年4月，昌平区印发全市第一个区级支持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突破，支持企业集群发展，支持产业生态构建。
2: 昌平区将锚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高地的总目标，继续发挥创新策源、集群集聚、成果转化的核心带动作用，确保2027年产业集聚区初具规模，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迈入国际一流行列。
3: 在怀柔科学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搭建的科学数据银行正全力运转，持续稳定地为全球科研人员提供服务。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表示，当前北京科学数据资源集聚，具备资源优势，下一步全市计划建设科学数据中心，并将打造数据智能加工与数据集体系。
4: 科学数据是科研活动当中产生的原始记录、实验测量、观测结果、计算分析等各类数字信息，也是验证发现、推动创新的核心素材。目前，包括中国天眼在内，一大批天文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秀数据成果，正在通过科学数据银行进行全球化发布。
3: 来关注人才领域。最近几天，北京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和十号线，以及全市30多个公交站点，多了一道别样的风景。2025年度中关村 U30 的30位优胜者悄悄出现在日均百万客流量的城市黄金曝光位。他们平均年龄仅29岁，最小的21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院校，创业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人性。

0: 管委会等联合主办，每年遴选30位35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1年，累计吸引了近7000位青年创业者报名，推举出了309位年度优胜者。
1: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成订单增量。河北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

0: 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博投是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1: 我们成立了三个业务团队，三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0: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五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
2: 我们再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技术引领、服务赋能，河北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达到30%，检验检测的周期压缩一半。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在唐山华通信缆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河北华通信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主管梁志广，
3: 他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他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那个铅块输送到线路里面。
0: 梁志广介绍的这道压铅工序是线缆制造中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曾长期依赖人工调取铅块并手动推送至高温熔炉，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省质检院在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这一痛点，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深入企业进行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99.8%，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30%。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工程师焦子硕，
4: 我们深入到这种

0: 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
1: 来关注天气和防汛方面，受到台风外围云气影响，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通州、平谷局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升至了34摄氏度上下，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夜间以晴为主，最低气温在24摄氏度上下。
2: 本周前期呢，全市高空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14号到16号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呈回升的趋势，白天最高

0: 张浩飞收到招募通知后主动报名，第二天一早就和四位社工一起来到安置点。他不仅是孩子王，也是老人的贴心人。村里收集了村民的需求，趁着不下雨的间隙，村干部和社工去了村里，了却大家留在山里的那份牵挂。
1: 有的在雕窝，他不放心自己家小鸡儿，让我们看看。还有一家养了一对蝈蝈，想法给他喂点东西吃。虽然说事情不大，但我们尽自己心把这个事情完成好。
0: 活动中心里很热闹，小朋友在画画，老人看着电视，下午又有老师带着村民练起了八段锦。
2: 到这儿没事，看看八段锦吗？没事，打打牌。
3: 听我给你来。
0: 活动中心门外，王源摇着扇子，亮了亮嗓子，想着可以给大家表演一段。他在黄松峪乡雕窝村开了小辫农家院，暴雨红色预警后，他劝退了预定的客人，转移到了安置点。
4: 订了13桌都被劝返了，有客人来门。

0: 因为我这也是喜欢小吃会，我置办了一趟星头都回来了，一会儿啊会有这轮演出，大伙热闹热闹。
1: 来关注防汛方面，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结合本次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水务部门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呢，北京市大中型的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6亿立方米的库容。
2: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本轮降雨过程当中累计发现73处次机制水点位，截至到目前已经全部处置完成。北京市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随时关注预

0: 共筑首都防洪牌照安全防线。
1: 昨天下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天津等地的需要，调拨了中央救灾物资。天津市区两级应急部门也及时调度，保证一线物资充足。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冀州区下营镇镇政府，我身后的这辆车呀是应急局发放的第四批防汛物资，是500件救生衣，将发放到下营镇的35个村，按需发放。
3: 从9号开始，市应急局已经陆续向冀州发放了3批防汛应急物资。结合山区降雨情况，市防办再次紧急向冀州区调拨救生衣3000件，同样前置布防到各乡镇居河、周河等重点河道沿线，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保障转移避险和应急抢险物资充足。抢抓降雨间隙，今天移动、联通、电信3家通信单位组织人员集中对下营镇等6个镇的通信设备进行摸排，特别针对这2天连续降雨过程中出现信号强度不足、设施倾倒等问题及时进行检修。在下营镇，从昨天到现在，系统记录了15处故障信息，大多是由于大风吹落树枝影响了观览河，今天中午前全部检修完成。
4: 因为我们有前置人员们在这，不超过1个小时就能抢通一个站。
0: 继续来关注3地协同方面，串联起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6市，全长425.6公里的大广高速。

0: 买白洋淀的门票是吗？
1: 是的，在我们这买还可以有优惠。
2: 在收费站出口一侧专门设置了白洋淀旅游咨询服务点，游客们停下车询问路

0: 鸟类天堂的美景。水道上一艘艘手划船载着游客穿行，船工哼唱着当地的小调。一位刚从船上走下来的天津游客赵先生很开心，
1: 之前就很想来。

0: 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目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然有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而随着其环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

0: 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

0: 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

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

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

建帝王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对立后这种活动很重视。汉朝的皇后最多有41位，其次是宋朝32位。刨出去那些未成年的皇帝不算啊，在历史上唯独有那么一位皇帝终身没有立过皇后，谁呀？他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所以秦始皇陵园内也是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这是为什么呢？这还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秦始皇姓什么来着？姓秦？那是胡扯，他姓嬴啊。说句题外话，嬴这个姓啊现在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就姓嬴啊，在广州，老家是江西的啊。我特地查了一下资料，说是有什么嬴姓十四氏这种说法。以前咱们都说过，古代姓和氏是分开讲的。嬴这个姓啊底下分14氏，分别是现在的连、徐、江、秦、赵、黄、梁、马、葛、古、牟、中、费、渠啊等姓氏的汉族人。他们被合称为嬴姓十四氏。当然现在单姓嬴的啊也还有，只不过啊人数不是很多了。话题扯远了，咱们呀再说回嬴政吧。嬴政小时候是作为人质在敌国长大的，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所以性格呀比较不招人喜欢，

从39岁到50岁的时候，秦始皇在干什么呢？他忙着到处的巡游，喜欢看自己的国家。嗯，大地在我脚下啊，国际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一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那在这期间抽空立个皇后行不行啊？可是他还是没立，不是他来不及立，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立后。坐拥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不愿意立后呢？首先，这与秦始皇的特殊出身有关。这话呀，还是要从秦始皇的上一辈说起。在吕不韦还是个商人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在赵国的都城走来走去做点买卖，那时候啊他已经很有钱了。忽然呢，对面走过来一人，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啊一表不凡，很有贵族气质。这谁呀？吕不韦一打听才知道，哦，原来是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名叫异人。这个异呀，就是异常的那个异。这个异人啊，是秦安国君的儿子。吕不韦就琢磨了，种田可以获利10倍，贩卖珠玉获利100倍，扶持一个国家的君主，那可是获利无数倍啊，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啊。您注意啊，这就是成语奇货可居的来历。吕不韦觉得异人将来肯定能够出人头地，所以他就想尽办法接近异人，先用重金笼络异人，陪他吃喝玩乐，后来啊又把自己心爱的妾室，也就是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送给了异人。赵姬

灭六国开始说起啊，大家才能明白。咱刚才说了，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发动了秦灭六国之战。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26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

皇帝称谓的出现，您还真别把它看成是简单的名号变更，这还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为什么呀？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和其他的一些神明有时就称作皇。而帝呢，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也就是

还要当神。可见皇帝的称号是秦始皇神话君权的一个产物。由于他是第一个将中国基本统一的帝王，秦始皇当时也很自命不凡呢，自认为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贤三皇五帝，那对皇后的要求自然也就非常高了，高到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于是他左看右看，这后宫佳丽中竟没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标准。秦始皇不立皇后的第三个原因啊，我分析是因为他志在天下，担心立了皇后

这一个国母，万一搅了我的大业可怎么办呀？第四点原因，秦始皇是个工作狂，公务繁忙，整日埋头工作，没兴趣考虑后宫的事儿，以至于迟迟没立皇后。秦始皇没有立皇后，倒是省出了许多沉湎于后宫的时间以及麻烦。哎，他每天是日理万机啊，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啊，每天必须批完一旦公文才能休息。当时的一旦您知道有多沉吗？

0: 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7: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7: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6: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

0: 根据检测结果以及数据形成优化方案，指导生产线进行调整。菲特依托2024年建在企业的院士工作站，结合客户对问题识别率要达到 99% 的需求，与天津大学姚建全院士团队携手展开技术攻关。
1: 我们这边可以检测这个隐性裂纹，就内部的一些缺陷，就补充了之前这一部分产品矩阵的不足，来助力菲特更好地完成客户的订单。
0: 面对新订单的新要求，院士团队结合在太赫兹激光技术的最新成果，针对在机器人制造不同场景的质量检测开展了多轮实验。使用不到半年时间，调整硬件配置、成像参数和算法模型，将识别率提升到 99.9%， 菲特也成功拿下了订单。
2: 昨天，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

0: 动作用，确保2027年产业集聚区初具规模，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迈入国际一流行列。
1: 在怀柔科学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搭建的科学数据银行正全力运转，持续稳定地为全球科研人员提供服务。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表示，当前北京科学数据资源集聚，具备资源优势。
2: 科学数据是科研活动当中产生的原始记录、实验测量、观测结果、计算分析等各类数字信息，也是验证发现、推动创新的核心素材。目前，包括中国天眼在内，一大批天文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秀数据成果，正在通过科学数据银行进行全球化发布。
1: 来关注人才领域，最近几天，北京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和十号线，以及全市30多个公交站点，多了一道别样的风景。2025年度中关村U30的30位优胜者悄悄出现在日。

0: 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主管梁志广，
1: 他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他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

呈回升的趋势，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上下，而且空气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勤补水分。周后期周五到周日仍然会多分散性的雷雨，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前期降雨频繁，山洪塌方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本轮降雨过程当中累计发现73处次机制水点位，截至到目前已经全部处置完成。北京市水务部门提醒广大

0: 2.2万辆次的小客车通行，到我们白洋淀站来咨询。
1: 北京游客李女士，
2: 我们是从北京南三环过来的，挺方便的，用了不到2个小时。周末嘛，就是带着孩子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这儿，我们就。

0: 好，残余的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给吉林、辽宁等地带来强降雨。一直到15号，巴威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目前每一小时就有超过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

0: 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走进一所

在这48年的教育改革当中，因为在咱们目前来看，孩子的中考和高考一直是全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也是每一个孩子在自己学业道路上的关键时刻。所以京华学校的目标呢，就是完善人格，提升成绩。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助力孩子的关键时刻，让每个孩子都上台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这个背景之下，京华呢想把一年高考3年备考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更好的在高中学校当中去进行践行。所以呢，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份教育理想，在2021年来到了大兴区的瀛海镇。那么在这片沃土上，咱们大兴京华学校就应运而生了。那到今年呢，咱们学校也已经有了5年的办学历程，而且取得了卓著的一些成绩，受到了大兴区以及各界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我们家长的一致认可。那咱们大兴京华学校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办学理念其实就是围绕着16个字。第一个是完善人格，第二个是关注差异。

0: 的提升方面，更多的也是我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能够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兼顾提升成绩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无论是京华教育集团还是大兴京华学校，我们将共同的这种价值观落实在我们每个学期、每一个星期、每一天的教学行为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我在我们的课堂，同时在咱们的课间，在我们的操场，在我们的校内，在我们的校外，我们都希望来到大兴京华学校的孩子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1: 嗯，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啊，其实我里边有一些疑问，我待会儿这个分门别类来问啊。因为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呢，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回应一些质疑也好，或者说疑问也好。
0: 好。

0: 学生方的层面考虑事儿，就不能这么干。所以分层教学的优势在于哪儿？要先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嗯，好，我觉得我从三个方面来回答啊。第一个，我们觉得分层教学首先是针对学情。我们要保证在课堂当中的不同学习能力和学习程度的孩子都能够在课堂当中有所收获。毕竟第一个，咱们践行的是学生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

在高二年级的提升上，在高三年级的冲刺上，我们要一体化的去设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一直在践行着一年高考三年备考呢，就是从教授的内容方面，我们不完全是按照教材的顺序从头讲到尾啊，这个所有的内容都全覆盖，我们一定会从重难点的角度上来做出取舍。所以这就是依托咱们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它会在我们的教学内容的设计，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我们在教学设计方面给予精准的指导。那这就第三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分层是能够更好的去针对不同层次的

那么今年呢，咱们高一的学生也中考成绩有一些遗憾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我们在8月18号也会有相应的这个考试，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进行准备，给自己一个好的起点。那这一系列的这个课程设计，我觉得更多的也是还是需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驱力。我们。

0: 重要，而且特别好，尤其是对于这次中考没考好或者比较薄弱的孩子很好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咱们自己在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看他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做作业都能对，
1: 嗯，
0: 但是考试就是考不好，问他都会，嘴里也头头是道，
1: 嗯，
0: 但是等到做题的时候
1: 做不对，
0: 做不对，
1: 对，
0: 这个问题来源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只要考试变个花样，他就不会了。
1: 思维的，
0: 其实还是没学会。
1: 是，
0: 但是家长也知道，那你这个，在你给我讲讲题，你当小老师，你给我讲讲这个题。很多家采用这样的方式，小学用管用，初中不管用。为什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了，知道你在逗他玩呢，他知道家长也没真认真想学这东西。只不过又逗他，他也不愿意去跟你讲这个，怎么办？他需要一个场域。
1: 嗯，
0: 这事有的东西只有在学校，在一个学生的群体之间能干这件事儿。
1: 嗯，
0: 你放到外面，到课外班，孩子都不会干这件事儿。所以只有在校内才能推动这件事儿成型。那么，那作为学校来说，

0: 作为一个民办学校，招的学生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孩子学科的能力非常弱，我仍然要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是勇气，第二个是叫范式，就是发现这招管用他才干。
1: 是
0: 我之前在底下我们跟杨老师聊的时候，我们还在说清华干复读40多年了，
1: 对，
0: 这个好多老师都是从做复读的老师然后来到大兴清华学校当老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在这个我们一年备考要有3年的时间，我们肯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没打过这么宽裕的仗，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原来都是一年的时间，因为在复读这儿你也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是为了冲清北，
1: 对，
0: 基础很好，
1: 是
0: 教这样的孩子也很爽，但是要磨得更细啊，对，也有他的苦恼，有心态的，有知识上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孩子是什么？高中学了三年。

0: 了解今年2026年高考整体的一个情况吧，成绩情况。
1: 嗯，好的，咱们学校今年最高分，我可以说两年的哈，去年最高分是685分啊，这个孩子其实是够了清北的线了，但是他有自己特别理想的这种大学和专业啊，所以去了这个最后没去清北。然后今年我们最高分是661分，那这种分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很耀眼的。

0: 谓的高考的成绩没那么高，但是也上了一个211和985的这种学校，
1: 就是北体那个孩子嘛。
0: 哎，对，
1: 那个是我们相当于体育上走出了211，还是
0: 是的，嗯，去年咱们也有一个同学上的是中国地质大学，今年咱们这个孩子上的是北京体育大学。嗯、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说的，因为他在高一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他要是一个体育生，他也没想到我要。

0: 院一场，孩子12:40给我发的截图说，杨笑，这是我现在长到这么大最惊艳的一张照片了，就是他的这个北体的这个录取通知书。我们就以小见大吧，就是通过这个孩子的成功，我们看到了这种教学取舍以及专注国内咱们中高考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好，回答一个问题，说这个外省京籍高三回京可以报名吗？
0: 可以，
1: 也可以报名，
0: 对，
1: 联系咱们金融大型金融学校。
0: 是，
1: 好，那怎么联系？咱简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

孩子们能够放飞自我，能够身心健康去参加自己的这个社团活动呢？我觉得这也在于咱们整个学校教学的一个整体的设计和安排。我觉得整个这个话题我们也是围绕着我们本身就是一年高考三年备考，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设计上，首先从数量上和从它的质量上定性跟定量相结合，我们把每一周的这个课程进行整体的安排。我们每天有九节课，但是一定会有一节是自习课。为什么呀？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天的知识进行一个内化和完成。

来让他们去放松身心，然后也践行着咱们学校一直提倡的健康第一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他的压力也表现在很多时候这个心理会比较焦虑啊，这个心理会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学校呢也会非常重视和关注咱们孩子的身心健康，通过

0: 孩子是人呐，你不能这样对他，他应该有生活，他应该有愉快的体验，
1: 对，
0: 他不应该是回想高中三年的时候是像噩梦一样，我不想回忆起这段过程，他应该是有获得感的。当然了，学习很刻苦，你投入进去的时候也能很快乐，
1: 对，
0: 但是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儿。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不是就那吭哧吭哧学习然后啥都不知道的这种孩子，
1: 对
0: 吗？
1: 是
0: 你希望他

0: 50%的名额，然后大兴以外的这些区是要招40%，也就是一个是216，一个是144的这样的一个名额。那么很多家长就担心说，那个这个分儿我们是不设置最。不设置上限和下限的，也就是我们所有报考大兴精华学校的这些学生来进行排队，我们按照从高到低的这样的一个位次来录取。所以说很多时候说到这个具体的分儿，是其实能录取的这个分儿有的时候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啊，取决于我们的对手。所以呢，大家如果对大兴精华学校感兴趣的，我们有一个这个报考的方式，就是您把我们的这个志愿顺序往前提，然后就能够录取的概率会比较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关于录取的。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的这个
1: 学费
0: 啊，学费的问题啊。咱们大兴区内的学费是139800。

0: 在不同的场景下和在不同的情景下，
1: 你讲的不好，我当然听不懂了。
0: 是，而且老师们也会跟孩子们同台的去在这个考场的范围内，就考场的情境下去看我们到底会不会做这个题哈。所以老师在。

研活动当中的表现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考评。然后第六个，这就已经说到第六点了，对老师的考评还表现为老师在对待这个家长，我们要有一个良性的这种家校的沟通，因为本身民办学校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关注程度是高的，但是有的时候不专业哈，他需要我们老师呢基于精准的或者说科学的一些这个评价来帮助家长呢也更好的了解孩子，因为本身高中的孩子其实是挺难沟通的哈，他不愿意跟家长沟通，有的时候家长的这种这种爱打着引号很有可能到他那儿就变成了恨了，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家长需要老师做好家校沟通的这个桥梁，看到了吗？就是

0: 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已经进入七月了，有人说夏季也到底什么样是新型的传销。现在在我们的京津冀协作上，有很多的新产业新词汇都纷纷出现，比方说算力模型，比方说人工智能，甚至更多的直播带货，我们的新的廊道、新的产业带、新的聚集地、新的产业园都在一步一步的形成。那这些会不会成为我们新型传销的温床呢？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我们正常的市场的推销、我们经济的新模式，以及我们更多的我们的所谓的违法犯罪的传销呢？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邀请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我们京津冀交汇处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公安干警一起走进节目，在这个暑期里给大家提醒到底什么样才是新型的传销。当然了，也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在京津冀协作当中怎样做好跨区传销的打击新模式。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三级主办刘志鹏。志鹏好，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涉众支队的民警白建勇。白警官好。
3: 大家好。
1: 欢迎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市副科长田希博。田科长好。
4: 大家好。
1: 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概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普通人呢，其实可能对传销这个既熟悉，但是又有些距离感。那我们可以看看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是规定了传销的三种形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一呢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于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为依据来计算和给付报酬。那么谋取非法利益，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呢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这样的方式来变相缴纳费用，取得加入或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来谋取非法利益的。然后三呢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且呢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来计算和给付报酬，谋取非法利益的。但是简单理解呢，我们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就是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计酬这三个词。
1: 第二个您也说了，这个入会费，就是我不可能让你没有成本的就进来挣钱。
2: 对，要想入门，你就必须得先
1: 交纳
2: 一定的费用，对，或者购买商品，是吧？
1: 这其实是把你这个钱扣在那儿，那你就人也走不了了，是不是？缺一不可吗？才能形成传销吗？在法律上，
2: 其实这三种都是传销的形式。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必须要三条全部满足才能够认定为传销。
1: 好。然后或者我买培训班，这熟人介绍以后推荐我送你两节或者送你三节，这都算吗？
4: 现在的话也不能完全按照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商品有没有物品给到这个消费者手中，送客呀，或者说一些这种 APP 搞一些这种邀请好友得积分这种活动，这种是咱们常见的一推销手段。它跟传销呢是有这本质的区别的。
1: 它有一个也是拉人头啊，它就有点像刚才那个咱们那个总队的志鹏说的，这拉人头是符合的，是不是？但它没有，不算入门费。
4: 对，它那有一个就是推销和传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一是呢就是两种行为它的目的性不同。传销呢是以投资牟利为目的，而推销呢是以降低消费成本或者获得小额奖励为目的，就是像在咱们这个比如

主要目的。还有呢，就是获利的方式不同啊，传销呢是以这个参加者、发展人员以及滚动发展人员的数量来计算报酬，就是参与者发展下级，参与者可以获利；参与者的发展的下级呢，再发展下级，参与者仍可以获利。而在咱们一般的推销当中呢，你拉了一个人，然后你拉的这个人再拉一个人，你一般。

0: 这公安部门走进过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一起来说这个传销传统的模式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河北大家知道人员也是比较聚集的，尤其在有一些交汇处啊，可能相对来说管理的就松散一些，所以当时就会有很多的叫做聚集屋，就是大家集合在那儿，包括传销，我们一提到这电影上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把人骗到一个地方啊，往往是这个山区或者是某一个什么比较隐秘的城中村，然后把人都聚集在一起，先给你上课，给你洗脑，大家一起住，一起吆喝啊，一起所谓的打引号的我们去创业。所以现在这种聚集式的模式还是我们的大趋势吗？包括现在都已经电子化的时代了，到底是怎么在做我们现在的新兴传销呢？来，我们请警官和大家来说说。
1: 这种呢，现在生存空间已经十分小了。以往呢，这种传统的传销呢，的确是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都是以这种谈恋爱呀，或者旅游啊，或者是
0: 还有谈恋爱呢，
1: 高薪工作之类借口，就把你骗到一个地方，就是骗这些这个亲友啊，或者是网友。骗到一个地方以后，就是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然后再上课洗脑。鼓吹这个行业背靠国家重大项目啊，或者是说暴利呀、这个有一些这个欺骗性的东西在里头啊，然后就是诱

0: 些特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买一些商品呀、啊，或者是说有的说投资理财呀、啊，就是很隐蔽的一些啊，线上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没有什么地域性了。
1: 提到了一个叫做传统的模式，那就是聚集式，是吧？把人都聚在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哎，志鹏，现在传统的这种聚集式的传销，因为我们在传销这块是和公安部门哈，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努力去打击的。这种传统式的传销，应该是，比方说它有一些特点，它肯定要集体的去租房子。
2: 对，
1: 对吧？他可能要这个扎堆儿，他有门面。这现在他有什么样的变化？刚才出现了白警官这样说的这种变化，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现在？

0: 覆盖的人口也更广，地域范围呢也更大，所以呢它具有这些特点以后呢，就逐渐成为一种传销的主要模式。然后此消彼长下呢，可能网络传销呢它可能占比就越来越大，传统的这种传销可能就销声匿迹了。
1: 嗯，好，这现在看来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新的模式了。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其实有很多新的产业，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啊。比方说我现在就看到很多我们的所谓的工厂店都在说我们要做直销。现在我们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大力发展电商，它其实也提到了直销的模式，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啊。所以想问问这个直销和传销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直销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根据直销管理条例呢，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直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销员向你进行的介绍。这块呢它主要是发挥的直销员对于这个产品的熟识的这种特点，让你一对一深入了解直销的产品啊，这个是直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卖墓地投资呢是传销，传销呢就是刚才志鹏老师说的这个有三大特点：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计酬。确实近年来呢有出现以这种卖墓地的形式

0: 的产业，包括我们全社会现在的热词啊 AI 算力，这是在经济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算力中心，也有我们的电力中心，都是在重点发展我们的新能源。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新能源，这也是一个现在我们协同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赛道。第三个就是智能制造。第四个，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还在打所谓的虚拟货币啊，这样的概念也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新词，它可以成为现在我们传销人员动歪脑筋的地方？
1: 这些概念可能都比较新颖，当下这种热门的概念比较契合，大部分群众他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就会上了这个传销的陷阱。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关注一下这种给你推荐的项目是否有这种躺赚，然后让你去拉新啊、返利啊等等这些关键词。
0: 好，但是我刚才还听到白警官提到一个旅游哈，你看现在是暑期嘛，七八月份每年都是旅游的高峰期，我们经济协同当中也有很多地方都在重点推自己当地的文旅，甚至有时候会跨区，我们去让对方的游客来我们这个当地体验非常低的价格啊，因为我父母就去参加过，当时去到天津的一个山里啊，一个郊区体验当地的民宿，价格非常的低，但是他觉得很好，但是要求比方说你要拍照片发朋友圈等等哈，这也是一种我们的推销的模式。那想问问现在这种旅游模式它还会有吗？因为刚才白警官一提旅游，哎，我就想到了这个事儿。
2: 传统的传销是以这个为借口，我怎么骗人呀？我们是网络情侣，或者说哎，你来我这儿旅游吧，这个名义把人骗到一个地方去做这个事情。当然现在也有这种以旅游为名义的这种传销活动啊。
0: 也有，但这还是属于老招数了。
2: 也有新的啊，也有新的啊。这个手段以前呢，这是以这个借口骗人过来，实际上是骗过来集中住宿上课去接受洗脑了，得入伙了。现在呢，是拿这个当成这个名义，说我去吸收资金了，吸纳新的参与人，他这个方式不一样。
0: 这传销这有没有这个时间的什么高峰啊？这个相对来说平稳的应该是没有吧？我看三位都在琢磨，西部还摇头，
3: 没有这个，
0: 现在没有
4: 吧？他们时时刻刻无时不在。现在网络传销的这个播这种方式非常的普及，它非常方便。
0: 这怎么打击啊？这个 AI 我都搞不明白。
4: 在打击这一块呢，我们针对于网络传销呢是自上而下的有一套的相应的监测体系，然后呢同时结合呢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向我们的举报投诉提供的相关的线索，然后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然后同步开展的这种打击活动。
0: 什么时候是咱们市场部门管，什么时候就到了公安部门啊？
1: 其实呢2005年的时候国务院就公布了这个禁止传销条例，它确立了这个工商部门跟公安机关协同配合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
0: 对，当时还不是市场监管部门哈，还分开工商啊、质监啊、药监
1: 啊、
0: 食药都是分开的。
1: 然后当时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受理举报，然后并且向社会发布公开警示啊，这样一种职责啊，也规定了这个工商部门向这个公安部门移送案件这样一种移送制度啊。然后根据条例规定呢，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呢都有权在各自的这种职责范围内呢对传销行为进行打击。然后我们工商部门其实在查处这个传销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传销行为涉嫌犯罪的，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个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然后公安机关如果对于这种立案侦查的涉嫌犯罪的传销案件经过侦查呢认定不构成犯罪的，那么也会把这个案件呢再移送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相关的处理。
0: 这属于行政上的一个处理了，对吗？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违法犯罪的，我们的刑事上的，
1: 一个是行政上，一个是刑事上。
0: 现在还有

0: 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数量来计算收益。
1: 嗯
0: 嗯，比如说这个近年来有报道，这个星光云算力平台啊，以此来为包装，它呢直动态收益呢是按照直推客户提成、团队层级返佣来计算，然后靠拉人头来进行了传销活动。
1: 嗯，所以您看拉人头，哎，真的有一位朋友经历过，好多年前，就是被人拉，但是他没有进去。他说那会儿有个入会费，最低呢是1000多块钱。他还说他当时琢磨了一下，发现啊，人家最主要的是让他拉人。所以他听完以后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所以拉人算是传销一个非常典型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拉人。
0: 对，
1: 他并不是真的要卖东西，卖东西那就是合法的直销，或者刚才您说的一些销售手段，
0: 对，销售行为了。
1: 这您说的这个 AI 算力让我想起白警官刚才说的，说传统的也是这样的，打着这个国家的大工程的旗号。
2: 嗯，
1: 因为 AI 算力是我们现在的基建上的一个热词了啊。哎，有没有什么样的案子来跟我们讲一讲，比方说真的一层一层的传销活动，最后我们来发展下线啊、充值啊，最后好多层，然后被咱们打击了。层级多的能多到多少级啊？
0: 层级多的在消费类传销当中，它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入门的门槛比较低，有的那个最多的能达到500多级。消费类传销呢是趁这个电商直播的热点，鼓动群众呢在这个指定的平台呢进行消费。
1: 啊，这叫消费类传销。
0: 哎，对，
1: 嗯嗯，
0: 它的呢就是它承诺消费返利、带货暴富，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种门槛呢可能就比较低，入门费可能比较低，
1: 啊，
0: 然后呢它又借助这个打着消费的这种旗号吧，然后在人群当中呢快速的传播。
1: 嗯，
0: 它呢但是呢它也是按照呢你发展下线的数量以及下线消费的金额来计算提成，本质呢是借消费名义开展的这个传销活动。然后在之前呢有过一个报道，说是这个国家打击了一个叫直播看客平台，
1: 嗯，
0: 它是按照这个发展下线的层级还有充值金额来计算提成，这个层级呢最高呢达到了500多级啊，是这个情况。
1: 我倒是觉得有一类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毕业生，现在很多毕业生啊他是要兼职的，就短视频类。所以我知道是好多这种毕业生也好，放暑假也好，或者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他是会有那种短视频的。这短视频类的传销现在是不是也不少？
0: 短视频类的传销呢也是蹭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种流量热点吧，它相当于说是也是以短视频为幌子，然后宣称可以看视频做任务赚钱来吸引群众参加。
1: 嗯，
0: 但是呢它有的设置到入门费或者会员费作为入门费，有的呢不设置这个认证费和会员费，但是呢鼓动呢参加者购买虚拟货币。
1: 嗯，
0: 后续呢是根据这个参与者发展下线的数量来计算你的收益，你相当于说你发展的下线的数量越多，你获得的收益越大。
1: 嗯，
0: 这就是典型的借助这个短视频风口来开展的这种传销的变种。
1: 嗯，现在我们这个短视频是特别火的一个，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热门的赛道哈。所以短视频如果让你交这个所谓的刷视频赚钱，有入门费和会员等级的话，这就要注意了。
0: 对，要提高警惕了。
1: 哦，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不停地在提醒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直销和传销，以及当您不小心可能进入了一个看上去很诱人的我们的盈利模式的时候，您想我们老骥伏枥也好，我们再努一把也好，或者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好像看到了新的机会也好，因为我们老说现在新词儿太多了，新机遇也太多了，尤其在经济的协同当中啊，更多的信息在爆炸，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区分，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词，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那到底在我们的 3D 的协作当中，我们打造了怎样的跨区域打击传销的新模式？另外呢，在现在我们的网络时代，还有什么样的新的案例，包括有什么样的蒙着面纱的传销的新趋势呢？这样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

0: 电的那一边。
1: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家。

暑期打工的高峰期。最近呢，市场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发布了相关的警示，提醒大家要注意新型传销重新抬头。到底什么样是新型的传销？现在在我们的京津冀协作上，有很多的新产业、新词汇都纷纷出现，比方说算力模型，比方说人工智能，甚至更多的直播带货，我们的新的廊道、新的产业带、新的聚集地、新的产业园都在一步一步的形成。那这些会不会成为我们新型传销的温床呢？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我们正常的市场的推销、我们经济的新模式，以及我们更多的我们的所谓的违法犯罪的传销呢？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邀请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我们京津冀交汇处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公安干警一起走进节目，在这个暑期里给大家提醒到底什么样才是新型的传销。当然了，也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在经济协作当中，我们到底怎样做好跨区传销的我们的打击新模式。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欢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

你在加入进来以后呢，他又开始转变了话术，他说你可以来发展下线，或者说你可以再拉人，对，一起进来。关键问题呢，就是他会告诉你，你到时候呢，我就把你投的钱全部都返给你了啊，这样就从一个普通的这种推销行为，慢慢变种为了一个传销的行为，并且呢，到时候呢，你通过。

0: 哎，你说他为什么要云养
1: 的？就是作为传销组织来说，他就只需要花很低的成本，然后雇那个租赁一个养殖场，然后呢来
0: 弄点摄像头，
1: 对，弄点摄像头。
0: 真有摄像头吗？
1: 宣传这个概念，它有一定有，
0: 至少能让你看见，
1: 对，能让你看见，然后来能骗取你的信任，
0: 嗯
1: 啊，然后再。

了很多个这种类型的传销平台。收网以后呢，我们在全市开展了这个防范新型传销的宣传活动，也多次走进这个高校啊、企业呀、

西集镇市场所和武清区市场局河西务镇市场所、窦张庄镇市场所，还有香河县市场监管局平安分局共同签订了通五郎毗邻镇市场监管领域执法协作协议。五地的市场监管所约定啊，在乡镇层面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市场监管执法行动机制，加强对传销等违法行为的执法联动、信息共享、线索移动，共同扎紧区域联防联控。来讲，直销跟传销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从名字上可能有点像，但是呢，实际上呢，它是。

0: 这种弱点，心理的这种弱点来进行设计的一个局。所以呢，我们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是传销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去看它是否有返利啊、躺赚啊、暴利啊、拉新啊等等这些词儿
1: 啊。
0: 对，如果出现了这些关键词，那么我们就在心里要先多一份警惕和警醒。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说一定要抓住这个形式跟实质的区别。其实形式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种，但它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就要具体去看它到底有没有拉人头，就是需要以你这个拉进来的这个人的数量来给你计酬或者给付报酬，是吧？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它有没有这个入门费。你只有缴纳了这个费用或者购买一定的商品，你才能有加入这个组织的资格。然后第三呢，就是团队计酬，就是我是以整个团队上下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来计算这个报酬，层层返利，复式计酬。然后我们看有没有这三个核心的特征，那么就能够判断出这个项目它到底是不是传销。
1: 汪啊，说拉人头卖产品，有的他又拉人头又卖产品，他这个都不是最关键。其实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让你躺赚，让你拉新，他这个人头还得是新人啊，一层层的，然后让你去这个招募这种词儿，然后有这个团队计酬、拉人头和入会费的、入门费的，这一开始就说了，这几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应该说是第一个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提示啊，给大家很多服务的信息，怎么样去区分我们现在在网络时代下，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区分传销的一些新的面具。第二个呢，也结合我们经济协同发展当中我们通五郎的我们机制上的一体化，更多的我们数据上的共享，给我们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片植被覆盖率呢超过了90%。秋天是太行的颜值顶峰，黄栌、枫树、柿树层层变红，太行山红叶在邢台落落，鹰潭一带规模最大。冬天呢，大雪封山，石头山、古寨、梯田全覆白雪，北方雄浑雪景一览无余，
1: 想想就特别的美。当然除了山水景观，邢台太行地形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符号，太行八境之一的晋景南段，古代这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通行要道？
0: 完全没错，古时候山西商贩商旅要往返晋南，必经邢台江水路罗山间古道，也就是古井径之线。山里面至今保留了完整的石板古道、古关口、歇脚的山神庙。古时候呢，晋商运煤炭、铁器出山，平原往山里运布匹、粮食，全靠这条山路。也正是这条封闭又通达的山地，后来成为了抗战绝佳的根据地。
1: 其实呢，平时咱们自驾去西山，总能看到像一些红色的崖壁，还有深山峡谷。那么很多游客哈、都分不清邢台太行独有的这些地貌特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简单的和大家来聊一下。
0: 核心呢是21年的石英砂岩帐石岩地貌，以邢台大峡谷为代表。24条峡谷首尾相连，赤红崖壁层层堆叠，像大地翻开的史书。山间遍布地下溶洞、山泉、溪流，雨季呢瀑布成群，枯水期清溪绕村。山不是光秃秃的，漫山板栗、橡树、梨树。春夏青山叠翠，秋日红叶漫山，一步一景。
1: 没错，山水打底才孕育了山里一代代村落。那么这片大山不只有风景，更是咱们晋南抗战时期的天然屏障。说到太行红色，绕不开江水镇前南峪的抗大。很多听众呢去过，但不了解完整历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从延安长途转战，扎根邢台江水川。在这里呢办学2年3个月，也就是听众们常常听说的太行抗大熔炉。当时的条件呢极度艰苦，没有教室，就以青山为课堂，没有纸笔，就树皮黄土练字。前后培养8000多名军政学员，同时指导全国14所抗大分校办学。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抗大陈列馆，门口呢108级台阶是印象极其深刻，馆里呢还有大量原版文物。那么这段岁月在当年有着多么的不容易。
0: 当年日军反复扫荡，师生白天开荒种地修建梯田，夜里隐蔽授课，抗大校歌就在大山里一遍遍传唱。馆内留存300多件革命文物、泛黄讲义、作战教材，当年印刷抗大动态的设备全都原样保留。广场青铜群雕还原首长与学员的教学场景，全国独一座抗大纪念碑矗立山河。
1: 当然除了教学，抗大当年还和当地的老百姓深度融合，带动山里群众一起抗日，这点呢很多游客都不知道。
0: 没错，抗大学员一边教学军政知识，一边教村民识字行医，设立卫生处免费救治百姓，同时依托太行山险峻地形搭建防御线。前南峪的层层实验梯田，一半是百姓农耕，一半则是战时隐蔽工日。

0: 刚刚我们说了地理地貌与抗大红色历史，其实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太行山除了大峡谷、抗大，日常短途游还有哪些小众自然的点位？
1: 除了知名景区，小众点位特别多，云梦山的水帘洞、紫金山的原始森林、西五指山的奇峰，还有遍布山间的古泉群。黔南峪同时也是生态村万亩板栗园四季可游，春天看花，秋天采摘，山水红色农耕三合一。
0: 很多这个外地游客哈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太行山唯独邢台能够承载规模这么大的敌后办学基地？那么它的一个地形优势，它具体都会体现在哪儿呢？

0: 现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

0: 放野育游玩，北斗卫星。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0: 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

0: 山村会有这个川蜀风格的建筑呢？
1: 这个源头呢是在明朝，始祖王德才祖籍呢是四川成都，当年押送黄冈郁结，举家逃难至太行深山定居，世代营建了600余年，建筑。

0: 在进行文旅发展的呢？
1: 首先实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拆除原始的石屋，修复只用本地的同款红石，限制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保留原住民的生活场景，发展轻量民宿、非遗手作、研学项目，既守住古建原貌，又带动村民增收，避免了千村一面的古镇同质化问题。
0: 那么不管是鹰潭还是王挠，都藏在太行山褶皱里，依托大山生存，依靠大山庇护。之前呢说到了山水抗大，包括现在聊到的石头古村，串联起完整的一个邢台太行文化脉络。
1: 没错，太行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抗大呢是红色的精神传承，古村落600年百姓的生活载体，三者融为一体，才是最完整的形象太行文化。很多本地人一辈子没有完整的走完这条文旅线。其实西山藏着我们本土最珍贵的自然红色古建

0: 趟。如果你想寻一座村，赴一场岁月之约，就来邢台，来鹰潭古寨，踏红石古巷，听溪水潺潺，感受江北石寨的静谧风骨，来王脑古村，逛千年石楼，品古建智慧，领略南北交融的太行烟火。愿更多远方的朋友知道邢台，走进邢台，爱上邢台。我在最美太行千年行香，静待四海宾朋八方来客。也感谢贺元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么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品。

0: 是怎么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的。
1: 没错，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欢迎赵局。还有来自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东六环地下隧道9.2公里全封闭空间。

0: 视频监控都很稳定，乡村呢也可以依靠这个高速的网络来发展电商，
1: 嗯，
0: 把我们的这个农户的产品啊卖到了全国的各地。远程就医呢，是让居民可以不用

弱电、强电以及幕墙等这种相关专业进行深入的对接，预留好我们的通信机房、弱电桥架、管孔、电力以及幕墙检修口等建设资源，然后呢，并且我们

行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前期投入成本高，没有钱买服务器，也养不起这个技术团队。想要开展智能改造线上业务呢，都有点望而却步。如今这个平台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像一个共享的电力网，企业呢不用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自建机房，只需要按需租用算力，用多少呢就付多少钱，告别了高额的硬件投入。文创企业呢做 AI设计，商贸企业搭建智能客服，加工厂调试智能生产线，都可以在线调用资源，大幅压缩了前期投入。同时呢，平台也打通了各家服务商的资源，形成透明的算力超市，企业不用再挨个的对接进行比价，平台统一调度。我们通州区呢还依托算力补贴政策给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进一步的减少了数字化开支。除此以外，平台还简化了这个技术的交流流程，很多小微企业因为缺少专业技术人员，以前对接算力服务啊门槛都比较高，现在小企业可以轻松的开展这个数据分析、智能研发，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通州站信号满格的背后肯定也是一个多部门协同的大工程，因为我也去过北京通州站几次，我发现它也是有 好多层，而且每一层其实负责的单位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个重大工程啊再到铁路方各方面来协同运行，所以说各个线上面都要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各自的部署，同时还要互不干扰协同推进，这种跨行业的同步施工在大型的交通枢纽当中难度本身就是非常高的。而且我刚才注意到李总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漏缆，这个是隧道和轨道交通信号覆盖的一个关键的设备，相当于把天线做成一整套的一整套这个线缆啊，沿着隧道就是铺设和辐射，可以确保在高速移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信号依然不中断，也就是咱们的信号满格。所以说有了铁路枢纽和地下隧道的硬核覆盖以后，老百姓更关心的是为我们家门口的这个信号怎么样。所以说通州区在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的小区啊楼宇的延

0: 我们这公司啊，跟专业人士做节目，然后走到路边，您就告诉我，其实那就是站，但是我们为就是给它装饰成一个景观。
1: 对，是这样。
2: 在哪个位置啊？
0: 待会儿我给你指指。
2: 行，就在附近，是不是？
0: 对，
2: 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0: 能看到，
2: 嗯，
1: 对，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这种视觉的这种不舒服的老百姓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吧。
2: 嗯，没关系。
1: 那么同时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咱们今天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啊，
2: 嗯，
1: 在这里也特别想呼吁我们大家来科学的看待这种通信基础设施的这种辐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建设的所有的这种通信基站呢，都是符合这种国家的相关标准的。
2: 嗯，
1: 那么我们在实际检测这种辐射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辐射值呢是远低于这种规定的这种规范门限的。那么甚至于说呢，低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家电的这种辐射水平，这块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
1: 那么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这个居民小区啊、商务楼宇来进行深度的延伸，让每一位居民和每一个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享受我们的满格信号，实现这种畅快的上网。
0: 嗯嗯嗯，其实生活在我们副中心的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其实感觉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有时候说不出来这种舒服度来自于哪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一些网络啊，一些 5G 基站啊，一些信号。
2: 嗯，
0: 我们知道刚刚啊李总跟我们说了过去几年我们的重大项目，我们也很想知道今年2026年铁塔也聚焦了副中心一大批的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 5G 基站建设目前进行的进展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个正在攻坚的典型案例吧。
1: 嗯，好的，那个感谢啊您对这个副中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持续的关注。
2: 嗯，
1: 那么2026年呢，我们的工作重心是紧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新一轮的重点工程建设展开。目前呢，我们确实有一批这种备受瞩目的民生工程啊，包括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啊，正在进行这种通信覆盖的统筹实施阶段。
2: 嗯，
1: 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正在同步推进这种政务配套工程啊、文创街区的改造工程、公共疾控的工程、职业院校、三甲医院、高校的宿舍以及高端人才的这种教研基地相关的这种网络建设。那么其中呢，这块的话呢，政务配套这块呢，基本上现在已经到了交付的一个关键环节。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进行这个设备的调测和网络开通，来确保我们信号的万无一失。
0: 嗯，
1: 那么此外呢，在像高校宿舍这块的话呢，和高端人才教育基地，我们现在呢也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计划呢在今年的下半年条件具备后立即进场实施。城市休闲公园、大型文旅商业综合体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已经和业主那块呢建立了对接机制，正在就通信网络覆盖的方案进行前期的沟通和做一些必要的这种技术储备。只要这个现场的场地一成熟，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响应，确保这些未来的这些热门的这些地标呢不再出现这种信号盲区。
0: 嗯，
1: 然后可以说呢，对于副中心每一个关键发展的片区，我们都秉持着这种网络先行的理念，开展提前布局、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0: 嗯
2: 嗯，确实啊，2026年咱们副中心又有一批新的重点工程在建设展开，也期待这个下一步，包括我们城市休闲的公园啊，包括咱们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文旅类的项目能够越做越好，而且这个网络信号咱们先行能实现信号满格。

0: 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样为代表的一些数字经济的产业新集群。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通州园呢，是工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建设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园区，
1: 就在咱们通州区的西集镇。
0: 对、
2: 啊、西集镇
0: 这个呢园区呢，主要是围绕网络安全高端产业集聚示范基地的核心定位、目前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呢，这个园区一的发展目前已经是一个以信创和网络安全双轮驱动的一个阶段。西北工业大学北研院呢也已经竣工，主要打造全新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和示范基地。京津冀信创小镇呢也依托软通集团落地了信创总部、制造基地和技术学院。副中心元宇宙产业集聚呢，现在主要是构建的 AI 加 XR、XR 加 IP 的这个产业创新矩阵。我们主要依托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在打造元宇宙全新的一个产业集聚。目前呢，已经引入了优酷传媒、风行新城、联映传媒等270余家企业，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亿左右，覆盖的这个内容啊非常广泛，既有内容的创作、技术的研发、传播的分发、元宇宙。

0: 新主体，提供多元化的数据。
1: 嗯，
0: 目前已经引入了北京数据集团公共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守信云、云集智这样的龙头企业，还有很多的 OPC 企业也在陆续的加入我们。
2: 嗯，现在咱们通州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啊。那么上半段咱们两位嘉宾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重大工程，我们通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1: 嗯，
2: 那么
1: 对，提到这个数字经济的产业集群，其实在通州区除了信创小镇之外，还有像咱们的紫光 V 的产业园这些产业集群啊。所以关于产业集群内他们具体又有哪些措施，包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通信的保障方案，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0: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1: 真是多亏你了。
0: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8: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9: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今天呢，我们从信号升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如何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
8: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大家
8: 大家好，欢迎赵姐啊！还有来自咱们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你。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您，
8: 欢迎二位。
9: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您身边的5G 信号覆盖怎么样？您对副中心的数字生活又有什么期待？大家其实互动的是非常的热烈啊！
8: 是我看到直播间里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啊，也有对这个副中心未来的数字生活的期待。
9: 我们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继续来聊天。
8: 本节目在 FM 幺零七点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去聊了副中心的这个数字基建的最新情况，包括也聊了一些5G 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刚才说到最后，这些肯定是服务于咱们的产业发展的啊，所以副中心在其他的产业集群上还有哪些发展？从我们的铁塔公司的角度，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9: 李总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为这个紫光卫的呀等等这些园区都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支持啊？
11: 好的，是这样，那个在这个咱们这个副中心的重点产业园区呢，我们同样也是推行这种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的模式。那么刚刚呢也一直讲到，其实这16个字呢也讲到了几次了。那么这块呢实际上呢是我们在很多的园区啊，包括一些大型建筑上面一个通用的这么一条规律，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实现这种共建共享的这种确保信号能够顺利开通的这种方式，那么有效来降低这种建设成本，提升呢资源的利用效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遵循这种共商共建共享共维的原则来提供这种基础的支撑。那么针对像这个 VID 产业园区啊等一系列的这种重点园区以及重点企业的这种定制化的通信保障方案呢，我们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分区覆盖。那么对园区的生产区、办公区以及它的仓储区，因为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分别来定制化的来出具我们的时分以及我们的红站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工业高清视频监控以及远程操控等不同业务的上行带宽的要求。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在遇到这种重大的重点的这种活动保障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点一预案来实施这种迅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呢来启动我们的应急保障机制，来开展这种网络带宽的扩容、信号覆盖的优化。第三个方面呢是全流程的服务，严格落实这种通信包装与联合验收的要求，执行统一勘查、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以及统一验收，甚至于说呢验收不合格不予接入的这种相关的一些

0: 能大大的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副中心的人工智能产业主体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想问问赵局长呀，目前咱们通州区目前在有哪些正在落地或规划中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呢，副中心主要是前瞻性的在布局我们的电力算力的支撑，一体化的推进这个算力算网的升级。其中新型电力系统呢已经形成了示范，主要是依托城市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打造数字化低碳化的城市电网，为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赋动能添动力，推动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的绿电消纳大幅提升。其中西吉同盟物联数据中心开展的这个数能融合低碳绿色化的智算中心的改造工程，它就采用了 AI 智能调优的一个技术和综合能源管理系统，这样来实现对数据中心的节能降碳绿色改造。预计啊，每年的节能量折合约10760吨标煤，大大的减少了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电投泰利的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信息港呢，目前也已经封顶了，在我

0: 除此以外啊，我们副中心还坚持是以科技创新来催生我们这个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科技资源的总量是在持续提升的，其中信通院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已经稳步推进。这个基地主要是秉持国家高端专业智库产业创新发展平台的一个定位，紧密围绕国家的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战略，聚焦6G 创新研发、卫星互联网通信研究，打通通信信息领域研发、测试、转化、落地的整个产业链条，助力副中心未来产业的发展。
1: 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正在赋能各行各业啊，其实咱们今天的铁塔公司也在推动从通信塔向数字塔的转型，来借助 AI 为咱们的应急管理啊、水务监测、文物质保等领域来提供服务。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铁塔式联网在通州副中心的应用案例呢，李总？
2: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非常贴合我们副中心这个城市治理啊，包括以及民生保障的一个实际需求的。那么正好呢，确实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今天呢，我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依托这种铁塔资源、这种高点资源的优势，来搭建我们的市联网平台是如何服务全区的政务管理、群众的安全保障工作的。那么以往呢，大家印象里面呢，可能觉得这个通信设施啊，只是保障我们的手机用户的这个基本的通信畅通。那么在副中心呢，实际上我们全域分布着这种通信的高点。

生产的安全。那么结合副中心汛期民生的这个实际工作，给大家举个落地的案例吧。那么去年七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受这个连续降雨的这种影响，我们这个流域里边的水位呢持续上涨，然后防汛

风险点位，为全区的防汛调度呢、应急抢险呢提供了这种可视化的数据支撑。那么其实这套防汛体系呢，包括像这套市联网平台呢，充分印证了这个高点监市联网对这种基层政务治理防灾减灾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今年其实我们在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这种持续推进全域河道的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呢，依托这套这个

0: 的初衷是什么？而且在节目上半段您就提到一个算力券，所以算力券呢对中小企业来说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呢？
1: 好，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啊，我们区经信局是密集地印发了四项产业扶持政策，分别聚焦了专精特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绿色化的改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券啊，它主要是解决这么几点。第一呢，它可以补齐 AI 产业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打通算力供需的一个错配。我们过去啊，建了一些计算中心，数字的新基建底座呢也逐步成型，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小微企业它有 AI 转型的需求，但是呢用不起算力，也调动不了大模型。所以呢这个政策的发布可以转向这个需求端，精准的激励，把政策的红利直接给到想要使用算力调用模型的市场主体，来盘活我们的算力资源。第二呢，也降低了 AI 创新的准入门槛，激活了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创新的主体活力。当前啊，这个大模型的调用、 AI 应用的研发、工业智能改造，前期的算力投入其实都很高，很多的小企业啊没有办法去自建这个算力，设定这个大多数，给大多数设定这个单个企业，我们有一个最高50万的一个支持上限，可以去激励这些小企业，他敢初创团队，他敢去试水这个 AI 研发，尝试行业大模型的二次开发，可以让这个创新主体啊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第三呢，我们也是落实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战略，推动实体经济数实相深度融合，引导中小微企业把 AI 呢用到生产质检、客户运营、流程管理。

属的条件。第二个方面呢，边缘算力的共享，那么依托我们广泛的机房设施，构建这种易购易网边缘算力网络，来实现这种算力的随取随用。第三个方面呢，是边缘智能计算的服务，通过铁塔加 AI 加大数据加边缘计算的深度融合，将物联网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在靠近端侧来完成这

0: 测试设备，搭建这个数字试产的试制的产线，我们给予支持呢，都可以给予支持。我们区里头有很多企业都在我们的这些政策的扶持下完成了全自动化的产线升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流程追溯，这对企业的生产环节非常重要。同时呢，这个首台套的这个条款也可以相叠加，是企业在中试验证产业化阶段以后，创新产品还能够申领到配套的支持，打通了这个研发试制、智能生产、市场应用这么一个整体的链条，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从整体来看，这个小试中试的扶持政策呢，是打通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堵点，提升了企业技术攻关的一个信心，可以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壮大我们整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为副中心培育更多的智能生产的这些优质的企业，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其实随着我们副中心信号升格的改造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投建，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的硬件基础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基础设施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前置条件，所以也想请赵局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区将如何用好新基建的建设成果，针对谋划十五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实现以基建引产业，以集群强经济呢？赵局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15

0: 的这种覆盖能力，为后续的网络升级呢，实际上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这种工程经验。那么面向155，北京铁塔将持续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机遇，加快发展，能快则快，扎实推进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化我们一体两翼的战略，继续发挥我们的资源统筹统建统维的能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优势来助力副中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新建项目中预留好这种演进空间，提升数字化运维的水平，为6G 技术前瞻布局呢做好我们相应的资源和技术的储备。
1: 嗯，也期待我们6G 技术啊在副中心能够真正的落地和实现。那么节目还剩一分半的时间里，我们最后用各自用一句话吧，来为副中心未来的数字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送上一份期待。咱们召集先来。
2: 嗯，好的。立足副中心建设10周年的新起点，我中心的期待以数字新基建筑牢底座，以数字经济赋能未来，奋力打造产业创新、产数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样板。
1: 嗯，好，咱们李总。
0: 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我特别想说，铁塔公司将继续以共建共享来织密 5G 数字底座，以一体两翼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护航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行稳致远致企新城。
1: 嗯，期待我们数字新基建在副中心建设的越来越好啊。今天节目我们从隧道深处的信号灯聊到了企业指尖的算力券，也从 5G 的攻坚到 6G 的展望，看到了副中心数字经济的发展蓬勃活力和坚定的步伐。
3: 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我们数字新基建的相关的知识。而且数字新基建呢，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加重塑了我们产业的未来。再次感谢。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济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很多的朋友都关注的一项健康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我有三高了啊。那么在三高里边呢，糖尿病、血糖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项。说到血糖高的问题呀，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的父母没有这种高血糖的疾病。

0: 不会扣上糖尿病的帽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景主任。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景大夫。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血糖高的这个话题。
0: 那么李主任，我们要请教您，我们经常啊会说有些朋友有这个高血糖哈，而且呢高血糖呢也成为现在我们比较高发的一种疾病了。那么我们也听说过一些名词，比如说边缘性的糖尿病，比如说的糖耐量异常等等的这些名词哈。那么这些名词和我们的糖尿病有关系吗？
1: 有很多个名词来描述血糖相关的这个这个概念和这个范围哈。比如说有的人直接笼统的说我血糖高了，
0: 对。
1: 那么还有像这个糖耐量异常，
0: 对，
1: 边缘性糖尿病，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糖尿病前期啊，现在都大家可能接触到的也比较多。这几个概念呢，略有不同啊，但它实际上指向的相对来说，总体上来讲呢，血糖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啊，
0: 对对，
1: 也可能就高了一点点，也可能它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糖尿病的血糖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只要血糖比正常值高，我们一般就会叫它血糖高。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呢，叫做边缘性糖尿病。
0: 对，
1: 那么这个词儿呢，一般
0: 什么意思的？
1: 相对来说，对，就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啊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糖哎，似乎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边缘上，也可能说好像还差一点点才能达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叫它一个边缘性糖尿病。那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从我们医学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啊。我们会说这个人，哎，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空腹血糖在7以上，那么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一个糖尿病，达到一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啊。那么如果他刚刚达到7啊，或者说哎6.9，那我们可能说他在这个边缘上了啊，是这么个概念。还有一个名词呢，叫做糖耐量异常。糖耐量异常指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它实际上呢是说我们有空腹血糖，还有餐后血糖，对不对？那么如果他的餐后血糖啊，超过了我们正常人的水平，我们说正常人的餐后血糖一般都在7.8毫摩尔每升以下，不会超过8啊。那如果他超过了这个值，但是呢他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标准，因为糖尿病我们是说餐后2小时的血糖要在11.1以上，才被诊断为糖尿病。那如果是在7.8到11.1的这个范围之内，一般我们来说就会被称作糖耐量异常。总体上来说呢，不管是空腹血糖高一点也好，或者是餐后的血糖高一点也好，只要它属于这种比正常值高一点，但是又达不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这个范围区间之内的，我们都会把它称为叫做糖尿病前期。这是这几个概念之间，
0: 就快得了。
1: 对对对，哎，隐约前面就可以看到影子了。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哈，我们是否患上了糖尿病，我们要看它的很多指标哈。我们也请教一下李景主任，那么我们验血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哪些指标呢？
1: 对于血糖相关的指标呢，我们日常的体检也好，或者说初次的到医院去检查也好啊，最常看到的指标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单里有一个葡萄糖，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血糖这个值啊。正常情况下呢，它是在3.9到6.1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啊。实际上给大家提个醒，如果空腹血糖超过了5.5以上，就算它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实际上大家也要有所警惕
0: 了。
1: 对，也要注意了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值。第二个呢，现在越来越普遍在体检报告里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0: 没错没错，
1: 好多人对这个指标也比较熟悉了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我们知道我们有血红蛋白，对不对？
0: 是，
1: 实际上就是它被糖激化之后形成的一个产物，叫做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值越高，也说明我们体内的血糖越高所以呢，糖化血红蛋白一般各个单位的正常参考值有所不同啊，有的到6.0，有的到6.5啊，各有不同。但是它只要超出了正常值之外，也说明我们的血糖实际上也是开始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日常最 常见的两个指标。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指标呢，大家实际上日常可能会有所忽略，但是呢也是应该要引起重视的，就是一个叫做餐后血糖的这样一个值。餐后血糖，我们说的餐后血糖呢一般指餐后两个小时的一个血糖，从吃饭开始算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啊，我们刚才提到正常人他是不会超过7.8或者到8的啊，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也提示我们这个血糖开始出现问题了。
2: 嗯
1: 啊，这是我们日常需要关注的三个不同的关于血糖相关的指标。
0: 没错，您看啊，看指标自己呀、一定要控制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是我们医生常跟我们病人嘱咐的一个事儿。
1: 对对对，
0: 我有一次也是验血之后哈、那么拿给我的医生看，医生说：“哎呦，你这个葡萄糖都到6.0了、你可得注意了啊。”
1: 对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虽然可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大家没有看到我们提示大家的一个升高的箭头啊，
2: 对对，
1: 但是实际上它在正常值的高线的那个区间之内的，实际上那个血糖已经有所危险了、所以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很多人只看空腹血糖，
0: 是
1: 觉得我血糖好像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一查糖化血红蛋白，发现它比正常值已经高了一点点。
0: 对，
1: 那为什么它会高呢？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指向的是一个平均3个月的一个血糖值的一个标志物、所以如果它高了，但是您空腹血糖又没高，那说明什么问题呢？那就说明有可能我们的问题出在餐后血糖上面。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血糖的监测来说啊，特别是家里有糖尿病的家族史的呀，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因素的啊，我们之后应该还会一会儿还会再聊到啊。所以不光是空腹血糖要关注，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都是要关注的指标。
0: 您看我们还有一个检测哈、叫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哎，

0: 些标准进行检测呢？是不是更精确了？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就比较专业和深了啊。口服糖耐量实验这个检查呢，是我们针对血糖升高的这个人群进行的一个特异性的、相对特异性的一个检测。那么这个检查呢，一般对于成人来说啊，就是口服葡萄糖啊，就是把一个定量的，一般是75克的葡萄糖，溶到200毫升左右的温水里，然后我们在5到10分钟之内把它喝下去，之后去检测我们人体喝了这个葡萄糖之后，身体对它的反应，包括我们之后血糖升高的程度啊，包括甚至说更全面一点的去检测这个喝了这个葡萄糖之后，我们身体的胰岛素释放的这个程度，随之升高的这个程度啊，来看，一个是来判断是不是能够诊断糖尿病。我们先说什么时候会来做这项检查。一般我们常规的体检不会去做的，但是如果您发现了，咱们体检发现了空腹血糖高一点，或者说糖化血红蛋白高了一点，我们去找大夫，大夫一看，现在我们这个血糖确实是有一点点高了，
0: 是，
1: 但是第一它高到什么程度呢？第二它是不是能够诊断糖尿病了呢？
0: 对呀，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测，就说我们如果空腹血糖处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临界值啊，5.5以上或者到7以下，5.5到7中间的这个范围，就是说它是比正常人高一点，但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这部分人群，也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前期的一部分人群，
0: 对
1: 吧？那这部分人群是可以去做这个检查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高危的家族史的，本身自己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一个是压力大，
0: 对，
1: 一个是咱们生活条件又很好，吃的又比较的丰富啊，
0: 对对，
1: 所以容易出现体重偏胖、肥胖，
0: 对对对，
1: 或者超重，或者有脂肪肝，
0: 对，
1: 或者随之而来的有一些血脂高啊、血压高啊等等的，这部分人群实际上都是血糖升高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啊，如果再叠加一个血糖的，刚才说到的空腹血糖的稍微有一点点升高，那我们也推荐有可能要去做这个检查。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虽然我们检测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但是糖化血红蛋白升高了，比如说

0: 糖哈，也就是我们做过这个口服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哈，我曾经也做过，当时给我出了一指标，这指标叫胰岛素抵抗，
1: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这个糖耐量实验呀，它一般是跟我们叫做胰岛素释放实验同步去完成的，也就是在喝了糖水之后呢，我们在不同的时点去抽血来检测这个时点的血糖啊，一般来说空腹测一次，喝糖水之前测一个血糖，最全的啊是喝完糖水之后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对，
1: 测一个，一个小时测一个，两个小时测一个，有的还会在三个小时再测一次血，再抽一次血啊。一方面呢，它是来检测血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看我们血糖升高的程度。
0: 对对对。
1: 另一方面呢，在这几个不同的时点，如果想查这个胰岛功能，看看怎么样的，也会同步的把这几个时点的胰岛素水平同步的检测一下。这就是您说的怎么叫胰岛素分泌延迟了呢，我实际上我们糖尿病前期或者说只是血糖稍微高一点点的这个部分人群是最容易出现胰岛素延迟和胰岛素抵抗这两种情况的，
0: 延迟和抵抗，
1: 对，所谓的延迟就是它应该分泌的高峰，我们正常人呢在30分钟到一小时是出现这个胰岛素和血糖的一个高峰值那么到了2个小时和3个小时的时候都肯定是已经要逐渐的降到正常的水平了但是如果本身这种血糖的代谢出了问题那么它就会出现胰岛素的分泌的高峰延迟到2个小时甚至到3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称它为一个胰岛素分泌的延迟。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胰岛功能它出了问题，
0: 对，
1: 所以才会带来我们血糖的一个异常的升高。
0: 那么一听就觉得快糖尿病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所以很多人现在实际上，还是挺重视胰岛素抵抗的。
0: 对对对，
1: 好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名词了。

0: 况下，同时伴随了一个胰岛素水平的异常的升高。
1: 哦，
0: 因为理论上来讲，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糖的控制实际上就是靠胰岛素来控制，
1: 对
0: 不对？
1: 嗯，
0: 那么胰岛素水平升高了，正常情况下它应该能够起到一个降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没错，
0: 所以正常人如果出现了胰岛素水平的升高，它会伴随着一个低血糖。但是如果有胰岛素功能的抵抗，那么我们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胰岛素 A 它消极罢工了或者说我们把胰岛素比作一把钥匙的话，那么我们人体血糖如果要被利用，被我们的肌肉也好啊，被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去利用，产生能量啊，提供我们人体正常的这种代谢需要的这种能量的话，它是需要胰岛素作为一把钥匙去打开这个门儿。但是现在这个钥匙不好用了，它打不开了，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正常的这些细胞，它对它的这种敏感性下降。就正常来说，一个胰岛素能比如说打开一个血糖的门那现在得有两个或者三个才能让这个血糖才能降低相应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1: 也就是我们的胰岛素升高了，但我们血糖并没有下来。
0: 对，就胰岛素做工的这个效率不足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同时伴随血糖升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您看哈，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哈，前期哈，经常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快得了，或者我已经到了边缘了，或者我的这个葡萄糖已经到了6.1了，但我现在不想吃药。那么如果从这糖尿病的前期发展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糖尿病哈，我们的指标都异常了，我们要多长时间？是1年还是2年？有没有人可能说，哎，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发展，我就有点胰岛素抵抗，有点胰岛素延迟，但是我的指标都正常，这个有可能吗？
0: 这个实际上可能少数人还真的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有的人可能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是一个胰岛素血糖的水平轻度的一个升高，
1: 是的，
0: 比正常人高点儿，但是呢又达不到糖尿病的那个诊断标准，我日常只需要我通过我的饮食啊运动进行适当的控制我血糖就能差不多能够达标。确实是有少部分人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从糖尿病前期进展到糖尿病的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这个呢是非常的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几年十几年甚至是终身他都到不了糖尿病的诊断的那个程度，但是也有人可能今年才发现血糖只是稍微高一点，如果他饮食运动都控制的不到位的话，
1: 对，
0: 那可能第二年或者过半年，或者说某一次的感冒或者是这种感染类似的这种应激事件之后，它就会突然的出现这个血糖的升高，直接就会进展到一个糖尿病，或者进展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严重的糖尿病。所以总体上来说这个是非常的因人而异的
1: 对，
0: 但大致上来讲呢，有一个大概的预估的数据，就差不多每年能够有5%到10%的

0: 素吧，
1: 对
0: 啊，
1: 高危人群，
0: 高危人群啊。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跟年龄好像都没有特别大关系了。我们看有些30多岁的，男性哈，哎，是不是男性比女性在这个中年期的时候，他们更容易患糖尿病呢？
0: 对，从他的患病率上来说，是男性要高于女性的。当然，女性也是都要关注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啊。
1: 所以您看年龄、体重，刚才您还谈到五行肥胖、家族史、生活习惯。压力大、睡得晚、吃的油，
0: 哎，对，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啊。包括实际上我们还有女性朋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怀孕期间有过血糖升高的这样一个阶段的、特别是孕期已经被确诊为妊娠糖尿病的、那么这部分人群在生产之后啊、也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血糖情况，至少每年或者每半年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啊、特别是产后这个体重很多人他不太好减，那这个时候血糖更应该要引起注意了。
1: 没错没错、那么您看哈，有些朋友说，哎，我这糖

0: 有的人，我感觉我没有什么症状，一体检发现血糖十几哈，然后到医院来，但是我们再一问，实际上他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他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
1: 没错，
0: 这种都有可能。再有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太认为是糖尿病的啊，那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人群呀，他是怎么发现糖尿病的？最近有一个皮肤的小的感染，长时间的好不了
1: 啊，不愈合，
0: 不愈合。哎，对，还有的人呢，特别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准备要去拔牙了，哎，人家一查血糖特别高。
1: 对
0: 啊，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些我们年轻的，特别是这个青中年的男性朋友比较常见的啊，
1: 爱喝酒，
0: 爱喝酒，爱吃烤串儿啊，这种
1: 吃的油腻，
0: 出现肛周脓肿了啊，因为男性确实也比较多见的，经常会有这种的，出现了肛周脓肿啊，去准备做手术了，再一查发现是血糖奇高无比，哎，那没办法，只能先降血糖了。
1: 对，
0: 所以这种的就是他可能真的不一定有太多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体检就非常的重要了，特别是比较早期的啊，在血糖还没有进展到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这种

空间，来帮助我们自身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糖能够有进一步的下降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来讲，至少我们首选的都不是先用药，首选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饮食，通过我们的锻炼，一般叫做少吃点儿，

0: 调整，嗯，很多的人实际上包括通过减重，是能够让自身的血糖有所恢复，甚至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的。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您说到这个调整哈，其实大家对这个吃可能是特别的关注啊。有的朋友是已经发现了血糖有一点点高了，有的朋友像您说的似的，糖尿病前期了，那么他就说我是不是不能吃主食了啊？馒头、米饭、面条都戒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的甜的我一点不吃。您看现在大家都吃西瓜哈，现在的西瓜我感觉好像比十几二十年前的要甜。
4: 对，确实是。
3: 而且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忌主食，第二忌水果，因为现在水果甜度也都比较高嘛哈。
4: 对
3: 啊，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如果我们一旦发现了我们的血糖一旦升高了，我们是不是

0: 蛋白质，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脂肪的摄入。总体上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或者说对于我们血糖升高的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一般我都跟病人去说，一个叫定时。
0: 定时，
1: 就是不要想吃我就吃啊，一定要定时。第二个叫定量。定量呢就是我这一天的总量是要控制住的啊，我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个特别想吃我就
0: 大吃
1: 一顿啊，明天我这个胃口不太好，或者说我就比较随意的，我今天多吃点明天少吃一点。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特别提倡这种暴饮暴食的这种饮食方式啊。当然你偶尔有一天轻断食，其实上我觉得倒是也可以接受的，
0: 是的，
1: 只是不要那么过于极端就可以啊。
0: 对，
1: 那么说到我们的主食，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米饭、面条、
0: 馒头
1: 我们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啊？倒也不是那么绝对，就是我们要控制所有的，一个是总量的控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几类不同的它都要去控制一个它的量，就是它每一种它都是要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定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主食，一般来讲从这个饮食的原则上来说，我们的主食大概还是要差不多控制在我们一天总量热量的摄入的总量的40%-50%，甚至到55%这个。所以主食是不提倡大家说完全不吃的。
0: 对对
1: 啊，因为完全不吃我们这个人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基因你是受不了的。现在的研究它不见得能发现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一些短期之内的这种坏处，但实际上是不是太提倡的。因为我们人的大脑的功能啊，实际上它是需要葡萄

0: 要根据我们的标准的体重去计算我们的总热量，所以1米6、1米7就差不多4两到5两之间啊，也就够了。所以呢，包括像一些就我们刚才说的粗粮啊、谷物啊这些啊，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主食里面来。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像粥这一类的东西啊，就算是粗粮去做的话啊，也不是特别的提倡大家，特别是一些煮的时间特别长的粥，
2: 糊糊，
0: 它我们有个词儿就叫糊化。
2: 哦，糊化、哦、
0: 哎，对，就这种主食糊化了之后、它就会升糖的速度特别的快，
1: 明白、
0: 所以就不是特别提倡、而且你吃了还容易饿呀、
1: 对，
0: 吃完了它不顶饱啊，所以这种主食一个是控制量、一个是调整这种饮食的结构。
2: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哈、哎，我吃这个精米精面容易升糖哈、那我吃什么呢？蒸土豆、蒸白薯、蒸山药，然后早上起来吃面包都得吃这种全麦的面包，然后有的朋友说早晨不喝粥、我就沏一个那个燕麦的这个片儿吃。哎，这种方法能降糖吗？
0: 对，您刚才说到的像玉米啊、红薯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我们是提倡的，因为它实际上就属于粗粮的一种、但是也要控制一个量，就这一类的、相对于白米白面来说是更提倡大家去吃的、全麦面包这个东西呢、理论上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咱们市面上见到的啊，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去看它的那个热量表，
2: 对，
0: 看它的成分，看它的热量表。
2: 那全麦面包我觉得可能国外真有一些全麦的，
0: 但是不好吃，
2: 特别难吃，咬也咬不动、
0: 是，所以那种的其实口感不太好，
2: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去看它的那个成分和它的那个热量表。我看到的那个热量表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也是要控制它的量的。再有就刚才还说到的水果，
2: 水果
0: 问题，
2: 我特别想请教您，这水果、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啊？说这水果升糖可快了。
0: 水果也分种类的。我们一般会怎么讲？就糖尿病病人呀，他实际上没有说他完全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说甚至是像这种点心也好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禁止您一点儿都不能吃、特别是我们糖尿病前期的，你看我血糖就只高了这么一点点，你就让我什么都不吃了，那我这日子也没法过了哈。
2: 没错，
0: 所以呢一般还是那个原则、我们控制它的总量，然后掌握他吃的这个时机。
2: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果，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提倡大家吃一些升糖的，一个是它的总的糖分不要那么高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升糖指数，也就是说它升糖的速度
2: 没那么快，
0: 没那么快的。哎，像您刚才说到的西瓜哈，西瓜本身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绝对不让吃的一个水果啊、所有的水果实际上都是这样。一个呢，就是西瓜它本身它是含的水分其实是很多。
2: 对对对，
0: 就它升糖的指数呢不低，但是它的水分含量比较高，所以实际上我们大家平时日常吃一点点西瓜，你可能会发现那个血糖会高，但是它不会高到你想象的是不是我吃的就跟吃糖一样，吃完了血糖直接就飙上去，不是那样的。所以这些水果的进食呢哈，一个是控制量，就一天差不多一个拳头大小啊，100到200克左右的这个总量就够了。半个苹果啦，
2: 对，
0: 半个桃啦什么的啊，这些都可以。这是量的一个控制。另外就是从这个种类的选择上，一些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实际上苹果也还好啊，中等的苹果呀、梨呀、草莓呀、蓝莓呀、这种的。我们更提倡这个糖尿病病人吃的是这个西红柿啊、黄瓜。
2: 黄瓜、西红柿。
0: 对。
2: 对，
0: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实际上当然现在它可能也会对血糖有一点点影响，特别是小西红柿它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2: 是的，
0: 但是大的西红柿呀、大的黄瓜呀，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安全，更提倡大家吃。但如果你真的想吃一点水果、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挑一些升糖速度慢一点
2: 的，
0: 控制一下它的量、再有一个吃的时机呢，不要在餐后立刻去吃，两顿饭中间、两顿饭中间血糖相对平稳一点的时候、那么去吃。所以我一般跟病人说的是，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吃水果，一个是减半吃啊，比我们正常人要减半吃，再一个呢放在两顿饭中间吃、那么还有一条，第三条呢，吃完了之后适当的去活动一下啊，把它消耗消耗，这样子就能够保证我们一个血糖的相对的一个稳定。
2: 对，那么您看哈，现在我们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的 中青年的朋友哈，学习能力很强哈，我们叫16+8的这个进食法哈、啊。那么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只要晚上不吃饭，就是血糖就不会升得那么高。您觉得咱这晚上过午不食，对我们的糖尿病有好处吗？

这个也是分人来看，如果对于我们明确诊断了糖尿病的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更提倡呢叫做规律的进食，不太提倡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因为老年人吧，他因为他自身代谢慢一点，确实会有一些老年人他习惯我一天就吃两顿饭，但是对于一般的糖尿病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规律的三顿饭都去定时定量的去吃去运动。

0: 期之内为了把这个血糖控制、嗯、或者说为了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嗯、因为好多是跟体重相关的嘛， 嗯， 嗯，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推荐或者说长期能够坚持的一个方案。
1: 是的、
0: 嗯、它很难
1: 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我觉得就不要这个像您说的吃饭一样饥一顿饱一顿，反而不好。
0: 对，而且它还会伴随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如果我晚上这一顿不吃、嗯、那我会半夜就饿了，或者说我第二天早晨饿了，
1: 吃特别多，
0: 吃特别多，或者他还有的人他会出低血糖啊，低血糖的风险、嗯、实际上如果特别严重的低血糖是比高血糖对我们人体的危害还是要大的。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引起这种报复性的饮食，那血糖又进一步的高，而且他血糖波动会大，可能还会加重你这个胰岛的

0: 少吃一点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完全不吃。
1: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哈，一个是管住嘴，其实一个呢就是加强运动，迈开腿。
0: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呢都说，哎，我运动啊，我每天走走路，或者我实在来不及，我去打球去。那么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如果我们在糖尿病前期，或者我们已经得上患上糖尿病了，我们做哪些运动是比较好的呢？
0: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血糖的降低呀，包括胰岛素的改善来说啊，我们。

0: 着来
1: 结合起来。
0: 哎，对，我们对于糖尿病前期，因为糖尿病前期大部分是我们年轻人可能更多一点，
1: 对
0: 啊，或者说体型偏胖一点的更多一点啊，所以这种时候它更要两个运动结合着一块儿，既能够这个增加我们这个改善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吧啊，通过这种有氧运动改善胰岛功能，另外它也是需要通过运动去消耗这种多余的身体的这个能量啊，达到这种减重的效果。所以这个运动的时间哈，年轻人我们就希望它能更多一点，强度能更大一点，
1: 对，
0: 至少能够保证每周我们一般说这种有氧运动保证一周150分钟以上。
1: 150分钟以上。
0: 对，就每次要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5次以上的。啊，这种有氧运动
1: 就是能坚持就行。
0: 对，能坚持。那么对老年人来说，那就相对要更缓和一点了。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多的能够把血糖控制的达标就够啊，饭后去有一个快走啊，这种的比散步稍微快一点点的，能够把餐后的这个血糖能够保持平稳。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特点啊，生活日常的这种作息的自己的规律吧，去摸索自己的这种运动方式。
1: 对，那么您看我们是饭前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歇一会儿我们再吃饭呢，还是说我们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会儿，饭后运动对我们的降糖更有益呢？
0: 不是特别的提倡饭前运动
1: 啊，
0: 因为一个呢，对于我们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群来说啊，糖尿病前期实际上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本身它就容易出现餐前的一个低血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说它糖尿病前期它血糖应该是高的吗？
1: 对对对。
0: 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名词，我们叫做胰岛素分泌的延迟，对不对？
1: 对，延迟。
0: 它延迟到哪儿去了？它就延迟到下一餐餐前了，它就延迟到2个小时、3个小时的那个阶段。
1: 餐前
0: 实际上已经快到我们下一餐餐前了。
1: 然后你再去运动，
0: 哎，它本身延迟了之后，它就容易引起下一餐餐前的一个低血糖。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啊，有一点能够提示我们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偏胖一点，但是你又容易出现稍微一运动就出低血糖，或者说到下一餐餐前，我如果不及时的进餐就会出现低血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有可能提示你的胰岛素功能本身就已经有点问题，
1: 有问题，
0: 或者已经提示你的血糖已经有点潜在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哎，所以这类的人群，包括糖尿病人群，我们都是不提倡。我们都是不提倡餐前去运动的，就是因为这种低血糖的这个风险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呢，我们更建议大家这个饭后，哎，餐后，餐后呢，当然也不是说餐后立马去运动啊，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是
1: 休息半小时。
0: 哎，它这个我们胃肠要先去运动啊，对吧？我们吃的食物，胃肠道它要先做工，去消化，血液都流到这个胃肠道里了。所以呢，这个一般餐后休息个20到30分钟。
1: 对，
0: 哎，然后大家再可以去适当的活动。
1: 对，
0: 就是餐后的这个，或者说如果要进行剧烈的活动，那一般就推荐1个小时之后了。
1: 1个小时之后。
0: 对，但如果是只是为了降一降餐后的血糖，我就散步啊、快走啊这种运动的话，一般餐后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1: 是的，
0: 运动半个小时，这样也正好能够把餐后血糖最高峰的那个阶段，
1: 对，
0: 通过运动把这个血糖降下去，它就能够保持一个血糖非常好的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那么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景主任，给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血糖已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指标，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黄金的窗口进行逆转的这些话题，包括我们怎么吃饭，我们如何来运动，哎，包括我们的血糖和我们的家族史有没有关系等等等等。听了您这期节目之后啊，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啊，我们应该去参考哪些这个数值哈，来控制自己的血糖，不让自己达到一个糖尿病的阶段。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的，也非常开心哈，能跟大家来沟通这种糖尿病血糖升高，包括糖尿病前期的一些话题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
1: 好的，感谢李主任，再见。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
1: 经

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

0: 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赵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赵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赵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

0: 喝点小酒，
1: 嗯
0: 啊，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可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了。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0: 嗯，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嗯、
1: 是
0: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那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

0: 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啊。
1: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啊，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0: 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经常说邢台市西依太行，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横跨京、津、晋、豫4地，是集地理生态、文明起源、军事交通、红色精神以及经济文旅一体的标志性山脉，深刻塑造北方大地与中华民族的底色。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把镜头脚步一起向西，来走进咱们邢台人的后花园800里太行山邢台段。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本期特邀嘉宾国鹤元，深耕邢台本地文旅多年，今天跟小虎一起带听众朋友们读懂藏在西山里的山河风光，还有刻在大山骨血里的红色故事。
5: 嗯，好，非常欢迎贺元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咱们常说这个800里太行，但是呢，唯独邢台这一段被称作是太行山

0: 赤红崖壁层层堆叠，像大地翻开的史书。山间遍布地下溶洞，山泉溪流，雨季呢瀑布成群，枯水期清溪绕村。山不是光秃秃的，漫山板栗、橡树、梨树。春夏青山叠翠，秋日红叶漫山，一步一景。
1: 没错，山水打底才孕育了山里一代代村落。那么这片大山不只有风景，更是咱们济南抗战时期的天然屏障。说到太行红色，绕不开江水镇黔南峪的抗大。很多听众呢去过，但不了解完整历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从延安长途转战，扎根邢台江水川。在这里呢办学2年3个月，也就是听众们常常听说的太行抗大熔炉。当时的条件呢极度艰苦，没有教室，就以青山为课堂，没有纸笔，就树皮黄土练字，前后培养8000多名军政学员，同时指导全国14所抗大分校办学。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抗大陈列馆，门口呢108级台阶是印象极其深刻，馆里呢还有大量原版文物。那么这段岁月在当年有着多么的不容易。
0: 当年日军反复扫荡，师生白天开荒种地修建梯田，夜里隐蔽授课，抗大校歌就在大山里一遍遍传唱。馆内留存300多件革命文物、泛黄讲义、作战教材，当年印刷抗大动态的设备全都原样保留。广场青铜群雕还原首长与学员的教学场景，全国独一座抗大纪念碑矗立山河。
1: 当然除了教学，抗大当年还和当地的老百姓深度融合，带动山里群众

0: 可以走当年学员徒步上课的山间小路，实地看土窑洞宿舍。每年抗大纪念日还会组织大合唱、实景党课，不用枯燥听讲，走在山林间就能读懂艰辛奋斗的抗大精神。
1: 那么太行山险峻地势护住了抗大火种，也庇护了无数山里村庄，山水风光、红色文脉是邢台太行两大底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聚焦大山里留存600年的石头古村落。好的，贺源老师，那么刚刚我们说了地理地貌与抗大红色历史，其实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太行山除了大峡谷、抗大，日常短途游还有哪些小众自然的点位？
0: 除了知名景区，小众点位特别多，云梦山的水帘洞、紫金山的原始森林、西五指山的奇峰，还有遍布山间的古泉群。黔南峪同时也是生态村万亩板栗园四季可游，春天看花，秋天采摘，山水红色农耕三合一。
1: 嗯，很多这个外地游客哈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太行山唯独邢台能够承载规模这么大的敌后办学基地？那么它的一个地形优势，它具体都会体现在哪儿呢？
0: 有两点核心。首先第一呢，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四通八达的山谷便于转移隐蔽，日军呢很难合围。第二，江水川狭长盆地，山泉水源充足，土地能耕种，自给自足，具备长期办学生存条件，是敌后少有的安全腹地。当年党中央才选定这里作为抗大总校的落脚点。
1: 嗯，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2年多，留下的精神内核到今天对于我们本地文旅，包括本地的青少年教育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无论是生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笑>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将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
1: 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贺元老师。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
0: 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1: 鹰潭呢，始建于明

0: 和工艺呢堪称一绝。
1: 其实我逛鹰潭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桂和堂，三层石头楼房，室内呢没有楼梯。那么这个设计啊，其实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您能讲解一下古人的巧思吗？

0: 谢谢。现在呢，鹰潭游玩项目的体验怎么样？其实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都会担心哈，有没有商业化过重的现象？
1: 首先，整体保持了原生态，没有大规模的商业街，村里老人呢是仍然在鹰潭正常居住，十院改造精品半山。

0: 其实咱们经常说哈，这个规模上，那王脑其实要比鹰潭古寨要更大的，对吧？
1: 王脑的规模呢，是邢台古村之最，有130余处完整的明清大院，2000多间石楼，72000平米石质建筑群，一进三院，一进五院，多层落院簇，层层递进，高处碉堡耳房充当着瞭望哨。

0: 区先出发，先到鹰潭古寨，下午呢逛逛石寨红色展馆，住在山间民宿，次日早晨呢则动身前往沙河王脑，夏天深度游览石楼迷宫古街巷，下午返程顺路打卡沙河的佛照山山水古村落，一次聚齐。
1: 好的，非常感谢贺元老师的分享。那么刚刚呢，贺元老师之前分享到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两座古村落呢都是石头来建筑的，所以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两座古村落距今已经600多年了，石头建筑呢经历风雨地震，为什么至今它依然坚固不倒呢？
0: 古人建造这石头村落的两大智慧核心呢，第一是石材交错干气，石块之间相互咬合，整体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则是墙体分层填充，外层呢采用规整的条石，内层呢用碎石夯实，厚度近1米，冬暖夏凉，抗风化抗震性能远超普通的砖房。

0: 红色旧址、自然、历史、红色教育为一体，比书本呢更加的直观且生动。现在很多本地的中小学经常组织古村落研学活动。
1: 听完这两座古村落的详细介绍哈，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邢台太行的古村落体系而言是一个缩影。那么您能跟咱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邢台太行古村落的独有的魅力吗？
0: 全国的古村有很多，但完整保存整片石头建筑群，依托太行山形成防御加民居加商贸一体格局的邢台呢，仅此一处。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原生村民的生活，老人们依旧住在百年石屋，日常农耕晒柿饼纺线，最真实的太行烟火气是最大的特色。
1: 那么最后何源老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两座古村落的游玩重点，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出行参考。
0: 想要轻松的短途游呢，拍一拍山水石寨，了解太行的抗战历史，首选是鹰潭古寨。喜欢古建筑深度探秘，看一看南北融合的特色大院，沉浸式的逛一逛古街巷迷宫，就去沙河的王老村。两处距离市区都在一小时车程左右，周末的自驾零压力。
1: 今天我们完整带大家走遍了邢台太行山，从一年地质风光江水抗大红色熔炉，再到鹰潭王脑两座石头古村落，读懂藏在西山里的邢台文脉。我真诚地想告诉所有远方的朋友，如果你想寻一处山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间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服务员，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

0: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6: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6: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6: 早安京津冀。
4: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8: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8: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
8: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嗨酷大赛8月将迎来最终角逐，今年报名项目数和人才数都创新高。
8: 河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
1: 明天进入加长版三伏天，北京各大医院已经开放三伏贴贴敷号源。
8: 国铁北京局暑运首开歌迷专列，京津城际深夜护航跨城观演返程。
1: 京津冀多地今天起进入桑拿模式，降温要等到周末。
8: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4: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8: 3D 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最新动向。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发展高地。据北京嗨酷大赛组委会昨天介绍，根据赛程安排，7月底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将迎来复赛，并在8月中旬进行决赛的最终角逐。
1: 据了解，今年的嗨酷大赛报名的项目数、人才数在去年双破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并且创出新高。近年来，嗨酷已经累计吸引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435个创业项目，58623名创业者。
8: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近日举行，会上介绍，昌平区以聚集脑科学